0: 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么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你给我从实招来。邵大侠，你可疼的浑身冒汗，但是眼睛一瞪。我今天在大堂之上让你用了两回刑法，你以为我邵大侠在大堂上能屈服你吗？呸，没门。我邵大侠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你可以打听打听，滴了四两棉花你仿一仿。我什么时候叫过屈？我是可怜守在长城那些士兵的生命啊，我自己投案的，你们朝廷想抓我根本没门。哎呀，我说史大人，你想在我身上立功吗？你想错了。我邵大侠就这件事儿，愿意杀愿意砍，凭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再给来一个大刑伺候。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把老虎凳搬来了。邵方听说过这刑法，一般的人根本挺不住，眼睛紧紧的盯着这个史大人，心想：来吧，我今天这个邵方豁出去了。邵方真做好了挺刑的准备。哎，也就在这功夫，就看那史大人身后来了一个小管家，偷偷的把嘴对着史大人的耳边呢说了几句什么。你看史大人的脸呐，当时就全白了，这个案子他审不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这个南京刑部的右侍郎奉朝廷的指命来到扬州，亲自提审邵大侠和胡子高。审胡子高的时候，人家胡子高家里边人已经提前把红包递上去了，什么事儿也没费，一个手指头也没挨着捅，签完了供，画完了押，就送回牢房去了。第二天开始审邵大侠。审邵大侠的时候啊，这个史大人就想逞逞能，看看这个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我收拾收拾他。再说邵大侠家里人也没递红包，这史大人呢，今儿个反正我是公事公办，狠点下手，给邵大侠用了2遍刑。

邵大侠呀，确实是一个好汉，练过一身好功夫，都挺过来了。他正准备用第三道行的时候，就看他家里那小管家来了，趴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当时这个史大人脸就变色了，啊，坏了！他就马上宣布退堂，把邵大侠呀先送回牢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史大人的这个管家今天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给史大人捎了一个信儿。这个信儿对史大人来说太可怕了。就在三天前的一个晚上，也就在史大人的家里边，出了一个怪事儿。什么事儿呢？史大人呢，一共是四个太太，大老婆，仨姨太太。这个四姨太太最年轻，也就是三十来岁。前三房啊，生的都是女儿。嘿，就是这个四姨太生的一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今年已经七八岁了。他家是前院后院。大老婆住前院，剩下那个就往后排。这个小姨太太，也就是四姨太太，领着儿子住在锦里院，条件是不错。可是这天晚上啊，这娘俩在屋里边正睡着觉，嘿呦，后半夜的时候啊，又打外边窜进来几个黑影。这几个人呢，穿的都是夜行衣，收拾的紧沉利索，可以说是行走如飞呀，一个个蹭蹭蹭蹭上了院墙了，从院墙轻轻的落到史大人的院子里边，而且是最里院。就看这几位啊，分工特别明确，有在墙头蹲着的，有在墙外啊做接应的，里边啊还有当人梯的。因为从里往外要是出来的时候啊，得驮着点，要不上墙上不去。你看外边往里上好上，道特别宽敞，再说外边还有大树，这里边往外啊就得预备个人梯。这人都做好了分工，其中有一位，这位是个高人呐，你看他轻轻的高抬腿，轻蹑足就来到史大人四房姨太太睡觉这屋。你看他啪一个金钩倒卷帘，用那个俩脚搭在房檐上，然后他往下一探身子，用那舌尖就把那窗户纸舔破了。嘿，里边啊什么动静也没有，黑咕隆咚的。他仔细的把那耳朵贴到那个窗户眼啊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这屋里就娘俩睡觉，夫人领着小孩。你看他这功夫啊，掏出一个小笔筒，这笔筒啊不太大，轻轻的顺着窟窿眼啊就插进去了，然后他嘴轻轻的噗噗噗是连吹了三口。嘿，这什么呢？迷糊药，里边睡觉的闻到这东西，一会儿睡的你就是抬他三十里五十里都不带醒的。要说早年间呐，那些江湖上艺人什么招都有，时间不长，这里边睡的人呐就更死了。还有个丫鬟呢，丫鬟呢住在外屋，那么采取同样的方法，也抠了个小窟窿眼儿，噗噗噗又是三口。这个丫鬟也被迷糊药给迷糊过去了。你看这时候啊，他轻轻的一翻身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个油葫芦，用那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嘣嘣点了两下子。点这面干什么呢？要是新房门好一点，有个自由行程，这自由行程啊

开门的时候声音小，如果要是年久失修啊，这门准搭了膀子。一开门，就有动静。如果这个油呢叫准了，再开门，你看呼啦家伙就开开了，声音特别小。他把这个油壶的油喷完了之后，掏出一把牛耳尖刀，这牛耳尖刀特别的薄啊，顺着门缝就插进去了，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几下子，嘿，这门插过就扑了开了。这时候他上前把这门呼啦一下打开，是一点响动也没有。然后他高抬腿轻落足，直接到里屋一看呐，呵，夫人呐搂着孩子正睡觉呢。这时候他轻轻的把他夫人那胳膊搬开，搂孩子得搬下来，不搬抱不出孩子。然后把这孩子抱在怀中，这功夫他抽出一只手把那牛耳尖刀拿出来了，又用这只手拿出了一张写好字的纸条，把这张纸条往桌案上一放，把这把牛耳尖刀啪往这张纸条上一关，就扎在桌案之上，紧接着就出去了。出去把门又带上了，然后你看这几个人，一个坐人梯，墙顶上还有一位把这孩子接过去，这些人陆陆续续的翻了墙全走了。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啊，前院这家人杂役的都起来了，可是后院没动静啊。哎，怎么回事啊？这大老婆一看日头老高了，这四姨太怎么这么懒呢？搂着孩子还睡呀？老爷们不在家睡懒觉，等老爷回来啊告你状。可是他一开门，哎呦，发现这门没插，再往里一看，呵，丫鬟在外屋睡觉，睡得挺死，里边啊四姨太太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呢。哎，孩子哪儿去了？这时候啊他就把这些打杂的喊来了，管家也过来了，一连摇晃再喊，哎呦，这丫鬟和四姨太太醒来了。咱们小少爷呢？小少爷哪儿去了？哎呦，发现小少爷丢了，这就赶紧找啊，找上哪儿找去啊？找了好半天，最后啊这个管家又回到四姨太的屋子里啊去查看。这回一查看，查看明白了，在桌案之上有一把牛耳尖刀，牛耳尖刀下边扎着一个纸条，把这个纸条拿在手中一看，全明白了。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姓史的，你要记住，邵大侠假如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宝贝公子小命就没了。就史大人的家里边接到这个信儿，急急忙忙派了一个人骑一匹快马来到扬州送这个信儿。一听到这消息，本来史大人想立个功，可是现在霜打的茄子蔫了。这天晚上他让手下这些人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地提了出来，特意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邀请这位在押犯喝一顿。来到这酒席之上，他让手下人给邵大侠把枷锁都去了，然后笑呵呵的把这在押犯请入了上座。这邵大人心里纳个闷儿，呵，这个史大人今儿怎么了？他不要用大刑伺候我吗？既然请我吃饭，那我就吃吧。再说最近这几天邵芳在牢里待的也确实啊肚子里边少荤腥，今儿个看到桌上摆了这么多好吃的，来吧，跟史大人是推杯换盏喝起来了。

0: 再看这个史大人，他端起了酒壶，邵大侠喝了一杯，他恭恭敬敬的就给满上一杯。邵大侠喝了几杯之后，就问了一句：“史大人，我邵方可是侵犯呢？今儿个您怎么想起请我喝这顿酒了？是不是明天还要给我大刑伺候啊？”说完这句话，这史大人脸红了。哎呀，邵大侠，本官奉命办案，我跟你可无冤无仇啊。咱俩既然无冤无仇，邵大侠，您对我可得手下留情啊。哎呀，我说史大人，这就怪了，今儿个我应该求你呀，我要不对您客气客气，明天你不还得给我上刑吗？哎呀，邵大侠，您可饶了我吧，您可千万别让您手下的人对我的公子下手啊。什么？我说史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我在大牢里待着，怎么能对你儿子下手呢？一是啊，您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四天之前，我的小儿子在南京遭人绑架了。哎，这不对呀，您儿子遭人绑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您别装蒜了，咱们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说话之间，这位史大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封信，递给了邵大侠。邵方接过这信一看，啪，把他往桌子上一放。这谁做的呢？谁做的？您心里比谁都明白。
1: 这史大人本想发火，可是这火气啊，早就没了。
0: 邵方一看史大人救子心切，就想玩玩他。哎呀，你想救你儿子，其实很简单。看看这信上写的，特明白，您把我放了，您儿子不就回来了吗？
2: 哎呀，这哪成啊！放走了你，甭说我儿子，
0: 就连本官的命也得搭上，您现在可是侵犯呐。
1: 我说邵员外，
0: 您别耍我了，只要您救了我儿子，你放心，本官绝不为难你。史大人，您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这个侵犯是死路一条，您怎么收拾我您都怎么有理，您把我收拾扁了，我也是罪犯，您呐就把我做了得了。我说义士，您别说了，以前本官做错了，给您赔个不是还不行吗？邵大侠这回抬头看了看这个昏官，你看他看着看着这个史大人，心里边既烦又可怜。好吧，史大人，你把笔和纸拿来。邵大侠那也练过几天书法的人，一看这纸笔拿来了，在上边就写了几个字儿。去吧，你把这封信送到我家里边，你儿子就没事了。这个字条太简单了，就四个字，放他儿子。这史大人接过来一看，简直不相信这几个字就能解决问题。我说能行吗？放心吧，史大人，我邵方的字一字千金。
2: 哎呀，谢谢谢谢。
0: 这个史大人差点没给邵大侠跪下。邵大侠吃饱了喝足了，他把邵大侠押回了大牢。就这么着，半个多月过去了，邵大侠是一次也没受到提审。再说这个史大人吓得早就回到南京了，这个案子他是坚决不审了，不审

0: 了还不算，他呢，跟朝廷请了长期的病假，吓得班都不敢上了。朝廷准了他的假，这史大人回去养病去了，朝廷就得另外派一位主审的官员，可是派来派去是谁也不干。就说邵大侠这案子，朝廷这些官员谁也不敢审，都知道谁要是审了邵大侠的案子，那后路就没了。就这么着，邵大侠是在大牢里消消停停的待了二十来天。这眼看就要过春节了，民间有一句俗语，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一进腊月里，那时候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官员都准备过个交定年儿。再说大明王朝已经被这个首府治理的是国泰民安，这老百姓也等着欢欢喜喜的过这个新年。这些官员和百姓忙着过春节，邵大侠在牢里就待着，可是也不能总待着，这年关要到了，在年前必须把这案子得结了。张居正他秘密地给王传写了一封私信，首府告诉他，这封信看完之后立即烧掉，这是一封绝密的信，东厂的人都不能知道。信里边张居正就把小玉娘整个的身世跟王传讲了，让王传想办法留邵大侠一条命，但是还得证明王传把这案子结了，就是把邵大侠还得杀了。王传在武城兵马司当过掌座的，要说处理这些案件他可有一定的经验，他接到首府这封信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才能留下邵大侠一条命呢？他翻来覆去的，最后想了这么一个好办法，偷梁换柱，就是让邵大侠找一个替身，然后把这人处死，最后把邵大侠秘密的放了。但是有一条，邵方今生今世不能在市面上抛头露面，必须改头换面。这一天邵大侠正在大牢里待着等着执行啊，嘿，王大人派人把他接过去了。邵大侠知道年关他过不去了，一看王大人衙门里这些差官来了，心想可能来执行来了，就做好了准备。可是万万没想到来的这些人挺客气啊，邵员外啊，我们大人有请。哎，邵方纳着闷儿，请我喝酒吃饭？好，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邵大侠跟着这些人还坐着轿，哎，这就怪了，来到了王传的衙门，到屋里一看，王传提前把酒宴已经摆好了。邵大侠心里合计，这可能是人世间最后一顿饭了吧。可是让他感觉奇怪的是啊，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邵方还有王传，其他的人王传一声令下都打发走了。这王传把人打发走了之后，邵员外啊，您请坐。邵方心里边正纳着闷呢，那我就先坐下吧。王大人， 可快要过年了，是不是要在年前把我处决了？嗨，是啊。你先坐下来，我先给你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倒满了，王传把自己的酒杯也倒满了。壮士，咱们必定是老朋友，干了一杯。然后我有话说，啪，酒杯一碰，咕咚咚咚，嘿，这两杯酒啊就喝下去了。这时候啊，王传又四外看看，他不放心，怕有耳朵。当然了，那不会，那是王传的衙门，谁敢上这儿来偷听来啊？但是王传的警惕性也特别的高。看完了之后，他把身子凑到了邵大侠的跟前。邵大侠，我跟你商量点事儿。首府来了一封密信呢。啊，首府来密信了？什么意思？首府让我放你一条生路。首府要救我？对，首府要救你。可是我想了好长时间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偷梁换柱。王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找一个替身。这个人呢，在行刑的时候代替你掉脑袋。按理说，邵大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蝼蚁虽小尚且偷生啊。可是这个邵方邵大侠，他应该怎么选择这个生和死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一年要到春节的时候，也就是要处决邵大侠的时候，首府背着小玉娘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密信。写这封信的时候啊，确实小玉娘不知道，因为这个首府心里清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不光给王传写了信，而且让王传看完之后把这个信立即毁掉。什么内容呢？就是要放邵方一把，就是救他一命。王传呢，思来想去就想好了，只有找一个人，把这个人呢化好妆。这个人呢化完妆之后，必须要像这个邵大侠，然后这个人替邵大侠去死。当明正典刑之后，人头烧到北京的刑部，王传就完成了使命。
4: 那当

王传把这个想法跟少方一说的时候，少方不愧是一位江湖烈汉，他不同意。王传这个时候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不是首府写的，这封信是玉娘给他写的。邵大侠把信看完，眼睛流出了热泪，这位刚强的江湖烈汉感动得哭了。哎呀，小玉娘太懂感情了，她一定要报答我救命之恩呢。我要是一旦被送上刑场，那就对不起玉娘了。他冷静地想了一下，好吧，既然玉娘在首府面前为我求了情，那么我就跟王传王大人合计一下这个方案。紧接着他就跟王传王大人研究着下一步应该具体怎么办了。王传想好了，邵大人呐，我想偷梁换柱。你的意思，你找一个替身，让这个人替你去死。邵大侠一听，那怎么能行啊？我邵方在江湖上是一位烈汉呐，我让人家替我去死，那成何体统？我邵大侠太不仁不义了。这功王传把城破厉害给他点开了。邵大侠，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这件事今天就得办完。邵大侠一合计，既然王大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就要行刑，找谁呢？哎，他想起来了，他家里边养这么一个残疾人，就是一个老罗锅。要说这个老罗锅，邵大侠对他有救命之恩。当年在街头上要饭，有一年冬天差点没冻死，是邵大侠把他救了。这个老罗锅捡了一条命，他被救活之后就留在了邵大侠的家中，给邵方打个杂看个院子，对邵大侠是忠心耿耿。再说这个老罗锅无家可归，把邵大侠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给邵大侠服务。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在老罗锅心里边一直有个念头，总想报答邵大侠的救命之恩。有的时候他跟邵大侠许过愿，说邵大侠，你一旦有难处的时候，我老罗锅为您可以献上我的生命。今天王传提起这件事，邵大侠就想起这个老罗锅。那好吧，既然王传要救我，我就让这老罗锅替我命赴黄泉。想到这儿，他就给家里他哥哥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当时就递到了他哥哥手里边。他哥哥看到信，什么都明白了，偷偷的把这老罗锅找来了。他哥哥自打邵大侠走了之后，就执掌着老邵家的家业。这老罗锅一听新东家找的，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我说老兄啊，你在我们家待了也不少年头了，今天有一件事想跟您合计合计。新东家，您尽管说。我弟弟就是你那个恩人邵大侠，现在你了解他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朝廷就要对他行刑。哎呦，那可是我的恩人呐，我能帮上什么忙呢？老人家，我弟弟来了一封信，如果您……这话呀他就不好出口了，这老罗锅就急了。哎呀，我说东家您快说，
就需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这时候，邵大侠的哥哥就把这情况说开了，说是现在需要一个人替他弟弟去死，而且呀，还要化化妆。这个老罗锅听完之后，自己要为自己的恩人去死，他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慷慨的给答应下来了。邵大侠哥哥可乐坏了，马上按他弟弟的吩咐，给这老罗锅都化好了妆。可是老罗锅，你给他怎么画，这个驼背弯着腰啊画不了。哎呦，大家伙正在犯愁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老人啪，你看他，哎，一咬牙，这罗锅没了。原来这个老罗锅可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前朝的时候他就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他当年刺杀过严嵩，虽然没得手，但是他可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啊，朝廷下令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他就变成了驼背，流浪在扬州的街头。最后他就发现邵大侠这个年轻人是一条好汉，他就故意啊装成一个要冻死的乞丐，被邵大侠救了，就隐名埋姓，在邵大侠家里边藏起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暴露，这回啊要恢复自己的原身。你看他一使气功，这一较劲，这罗锅就没了。当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身子之后，邵大侠的哥哥更高兴了。那么事不宜迟啊，邵大侠的哥哥就派人秘密的把这位老人送到了王传的府衙，见到了邵方邵大侠。王传就机会躲出去了。邵大侠一看这位老人闹愣了，因为原来是个罗锅驼背呀，现在怎么腰板不直呢？再仔细一看，不光驼背没了，这脸上的胡子是一根也看不着了。你要看着年龄打扮呐，这一化妆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少。就在他纳闷的时候，这位老罗锅就简单的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哎呀，邵方是恍然大悟啊，当时就给这老罗锅跪下了。你是我的恩公，再生的父母，我对不住你啊。这个老罗锅一下子也给邵大侠跪下了。恩公啊，能为你去死是我的光荣啊，快，越快越好，咱俩赶快换衣服。邵大侠把自己的衣服给这老罗锅穿上，老罗锅穿好了邵大侠的衣服，戴好了邵大侠的帽子。这时候邵大侠把老罗锅那衣服穿上了，打扮一个要饭的，拿一个打狗的棍子，偷偷的被王传在衙门的后门放出去了。这个事儿做的可以说是人不知鬼不觉。屋子里这回就剩下这个老罗锅和王传王大人了。王大人被老罗锅这种精神也感动了。这位义士，既然你能为你的主人去死，你也确实是一个烈汉呐，我就不忍心直接砍你的头了。好吧，今天我给你一杯毒酒，你把它喝了。这个老罗锅端起这杯毒酒是一干而尽。当他喝完了这杯毒酒，长叹一声，我值啊，扑通倒在地上了。王传一看这个人已经替邵大侠死了，心里边确实佩服啊。然后他就吩咐一声，来人，就进来几个官军呐。这些官军到这一看，哎呦，

这地上怎么躺一个？都知道，穿的囚服就是邵大侠的衣服。你们都看见了。本来想把这个囚犯拉到刑场去行刑，但是这个人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如果要是把他拉出去，他在江湖上那些朋友就会给咱们制造麻烦，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咱们对朝廷就不好交代了。现在我已经把他毒死了，你们把验尸官给我请过来。这些人马上就喊验尸官。为什么有验尸官呢？明朝的法律啊也有规定，叫验明正身，就是说你杀人是不是这个人得核对一下子，那这个验尸官就是管这个差事。这个验尸官听说王大人把邵大侠处决了，到这一看，呵，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他哪有心思细看呢？长得那个脸面还有穿的衣服跟邵大侠都差不多，他就没细看。再说他也不可能怀疑王大人。然后他把那尸体翻两下子走走形式，就算验明正身，在一个文书上啪啪就画了押了。这就等于死的这个人就是邵方邵大侠，那就马上吩咐人把邵大侠抬到化人场。到了化人场啊，把邵大侠的人头得割下来，把这人头得送到京城的刑部。这些事都办完了，但是要想火化邵大侠的尸体得通知人家家属啊。老邵家在江南江北那也是大户人家，哎呦，他家里的这些人知道死的这个人不是邵大侠，可是也不能让朝廷这些当官的看出来呀。这全家人呐，来到化人场是好一顿痛哭啊。这些都是给外人看的，然后把邵大侠就火化了。火化剩下的骨灰，人家老邵家都准备好了一个小棺木，把邵大侠的骨灰装进这小棺木里边，风风光光的就给入土为安了。邵大侠被杀的消息这几天的功夫就传遍了江南江北，这个事儿只有张居正知道，王传知道，还有邵大侠的几个哥哥知道，其他的人谁也不知道。这小玉娘也蒙在鼓里。当玉娘听说邵大侠被杀了之后，简直控制不住了。她心里边暗暗地恨着这个张居正，这个铁面的宰相心太狠了，怎么能把我的恩公杀掉呢？他觉得我应该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首府了。玉娘拿起笔来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辗转的信，就是留几个字儿，然后压不巧动的离开了吉祥炉。玉娘偷偷的离开吉祥炉，这个信儿首府张居正一点都不知道，他呢正忙着处理朝中的大事呢。邵大侠被处决了，还有那个胡子高，这胡子高怎么办？这案子应该尽快的结了，只要把这案子结了，皇亲国戚才能过个好年啊。现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心里也没底。这个首府这天就来到了内宫，见到了李太后。说句实在话，首府真正爱的是玉娘，但是这个太后在首府心目中还有一定的位置。她呢，时间要是长了见不着太后，还真就想太后，这天找个机会进到宫里边见到太后了。

0: 见到太后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摊牌了。第一，他已经答应巧玉娘，最近这段时间要提起一位次辅，替他分担点责任。他呢，好倒出点时间，多陪陪玉娘啊。再说胡子高这件事儿，也得皇上下旨，是抓是放，是砍头还是流放，也得皇上说话呀。还有，他在运作一件大事，就是武清伯虽然没受到伤害，但是也不能让他嚣张了。怎么办呢？他要给太后出个主意。今天见到太后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这李太后说心里话，他要是时间长了看不见这位首辅，心里还真想得慌。快过年了，首辅有事要求见他，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在接见这个首辅的时候，太后就没让他儿子万历小皇上出面。当他听完张居正汇报了这几件事情，他琢磨一下子，那么张先生，你想在朝中这些大员当中提起来一位做你的助手，这人选你是不是想好了？回太后，臣已经想好了一个人，礼部尚书张四维入阁最合适。哎，张先生，前一段时间你不是提出过让申辅石入阁吗？太后，咱们朝中用的是能人呐。棉衣这件事情打击最大的可不是你家老国丈，而是王从古王大人呐。这个王大人是咱们朝中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呀。我这个首辅在朝中实行的这一套套改革的策略，富国强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跟这位王从古王大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啊。首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太后，他守着边关，这些蒙古的鞑靼一直不敢冒犯，他的功劳远远在我之上啊。张先生，您太谦虚了吧。太后，臣说的是实情，臣和小皇上已经商议好了，把他提升为兵部尚书。但是出了棉衣这件事，这个事儿就泡汤了。如果现在把这王从古王大人提升为兵部的尚书，朝中上上下下这些官员就得有反感，对朝廷不利。臣思考了几个来回，最后想好了，这个张四维就是王从古王大人的亲外甥，把这个张四维提起来入阁，王大人戴罪立功，继续在边关守护着朝廷的北大门，我想他心里边也能平衡，咱们朝中也能受益呀。哎呀，太后听到这个首辅分析的是句句是理，头头是道，他心里边更佩服这位张居正了。朝中真就需要这样的大臣来摆平上上下下这些关系。好吧，你尽快的写一个本子呈给皇上，然后我让小皇上马上批下去。首辅这件事儿很顺利的就过关了。紧接着第二件事儿，这个太后考虑了一下子，张先生，这个胡子高他的名声很臭啊，现在把他抓起来，一旦要是不杀他，那民愤能平吗？太后，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他和冯公公的关系？他跟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啊？太后， 他跟冯公公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冯公公对您忠心耿耿，您想一想，如果把他杀了，冯公公心里能好受吗？那张先生，你看怎么处理这个胡子高啊？臣的意思是把他的家给抄了，然后把他发配3000里从军。太后听完考虑了一会儿，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好吧，就这么办。这两件事儿顺利的办完了，剩下的就是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这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是邵大侠和胡子高的案子没结，我就没好意思和你开口。今天冯公公也不在，就咱们两个人单独说一说这件事儿。我老父亲老糊涂了，快70岁的人了，可是20万件棉衣必定跟他有关系。你看这位老国丈给个什么处分呢？既让朝廷这些官员说不出别的，也对那些死难的官兵家属有一个交代呀。他提完这件事儿，这位首辅显得是胸有成竹。太后啊，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平川接了半天，最低温度是2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节目，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接了半天，最低温度是2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节目。后面机缘930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欢迎再次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建达记者问时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

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对有关问题予以通报。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无论遭受多少艰辛，无论经历多少苦难，只要一个人的心中还怀有一粒信念的种子，那么总有一天他就能走出困境，让生命重新开花结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咱们关注新闻。近日，湖南娄底新化县一位老父亲背着八个土鸡蛋接高考儿子的视频呢，打动不少人。视频当中，一位头发花白的陪考父亲静静地坐在考点外。他自我介绍称，今年60岁，考试当天一早从家出发，走了6-7公里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妈妈在家里眼睛看不见，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做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这位父亲呢，拉开背包介绍，两个蛇皮袋是给儿子装行李用的，他还给儿子带了8个土鸡蛋。他说，以前的梦想是把孩子的病治好，现在就希望儿子能考一个好大学。据了解，这名父亲的名字叫做贺秀堂，儿子名叫贺永辉。在采访中，贺永辉同学表示，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是湘潭大学。据湖南媒体报道，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对此表示，已经关注到网上的视频，深受感动，很多老师在朋友圈转发点赞。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如果这位考生有需要，我们可以指派专门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如果他能够如愿进入湘大，我们有完善的资助体系，可以保证每个学子安心上大学。根据媒体报道，贺永辉同学的班主任表示，贺永辉同学性格有些内向，但平时和老师同学相处的都很好，在学习上很努力很刻苦。今年数学有些难，他考完不是很自信，现在成绩还没出来，还是要看最终结果。对于暑假的计划，贺永辉同学表示，自己要多锻炼身体，提前看一下大学专业，同时也想打一份暑假工，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怎么又是这家？怎么又是这个冰箱呢？6月8日中午，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进了一条蛇，好像是条毒蛇，我们不敢处理。不过消防员赶去现场的时候呢，总觉得很熟悉，去年是不是也是这家？在求助人的引导下呢，消防员来到了蛇所在的冰箱附近，消防员们的记忆呢也是清晰了起来，就是这家，就是这个冰箱，去年来抓过2次蛇，全是赤链蛇。是的，去年我们报过警，求助人呢指着冰箱说，去年的蛇呢也是在冰箱里发现的，

下半年呢，这部蛇气靠近冰箱一看，又是一条赤练蛇。今年的这条呢，比去年更大一些。这个进食的冰箱里呢，平时放着一些鱼。昨晚冰箱门没关，今天一来看，发现里面有条蛇。邱主任说，看到蛇之后呢，立马拨打了119。赤练蛇呢，是一种常见的微毒蛇，主要栖息在丘陵、田野、河边等近水地带，以鱼、蛙、蟾蜍、蜥蜴等为食。蛇估计是闻到鱼的味道找了过来。消防员说，发现蛇的居民房后呢，便是一个枇杷园，有水塘。现场呢，消防员用捕蛇器轻松地抓住了蛇。夏季高温是蛇类出没的高发期，五至六月全国各地多出现蛇类出没群众家中的一些警情，必须提高警惕。遇到蛇怎么办呢？无论是户外还是室内，遇到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首先呢，要保持镇定，如果离蛇较远，就慢慢的往后退开，以免发出声响导致异动。如果离蛇较近，最好保持静止不动，一般情况下呢，蛇不会主动攻击。二呢，是不要自行用棍棒驱赶或者抓捕蛇，一旦被蛇追赶，应该选择以 S 型线路逃跑。三，在不确定蛇的危险性和毒性的情况下呢，人员迅速撤离房屋，将房屋的门窗关好，将蛇困在屋内，防止外窜，迅速拨打119求助，等待消防救援人员的处理和抓捕。被蛇咬伤，不幸被蛇咬伤呢，不要乱跑，以免加速血液的循环，不要盲目用嘴吸毒。另外，遇蛇呢，切莫主动攻击，缓慢退至安全地带。家中有蛇呢，别惊慌，及时拨打119求助。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

0: 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金门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9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十一日，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北京时间12日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1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11日，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日，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以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早上九点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营93.9千千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在途中。那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将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车方面的一些最新讯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了。

那现在很多人呢买车都会试驾，那买车的时候试驾到底该是哪些项目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试驾感受车子的舒适性是怎样的，可以先坐到后排感受坐垫的长度、厚度和硬度，再试试头部和腿部的空间大小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求。接着要关注车子的内饰，前后左右都观察观察，最好上手摸一摸，有什么东西做工和质感都是怎样的。再就是试驾要体验车内的功能和配置，然后试试动力和总成的匹配程度，踩油门后车子的这个响应速度以及换挡时顿挫的大小，这些都是我们在试驾时需要留心的。

的宝藏。我们来继续关注话题。看到听友发来消息说啊，自己啊超车的时候老是感觉动力不如以前了，是否是这个发动机老化了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呢，超车呢也是要保证安全的，实际上超车有一个超车的这个安全超车时间，超车花的时间就决定了超车时的事故率。公路最高限速不同，安全超车时间也是不一样的。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有关超车事故的这个数据查下来啊，比如说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事故率呢会比较低。安全超车的时间是7到9秒，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只有2.8秒。这个时间段在汽车超车研究中

也被叫做加速阶段。这段时间里车子提速速度要提高多少呢？那么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市区高速情况呢都是不一样的。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里说，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速度差要在20公里每小时。市区车速比较低，那超车速度差呢规定也是比较偏小的，只有12.5公里每小时。但是市区超车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车道只有两条，车超车时要借对向的这个车道，避免被对向的车撞上，所以车子的提速要更厉害的。那么双车道公路上面呢，要让超车呢是非常容易，速度差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总的来说呢，轻松超车普通公路需要是2.8秒之内能够提速每小时30公里，那高速路呢需要是2.8秒内提速每小时20公里。汽车判断加速度快慢一般是用计值来表示的，一计相当于一倍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相当于9.8米每秒次方。那么这个加速水平呢，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要有0.3G的加速度，高速上面是0.2G的加速度。那么如果感觉车子以前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呢超车是感觉车子没有力气了，那可能是车子呢有积碳了。有老司机说啊，这个原地轰两脚油门就能除积碳了，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原地大脚轰油门能清这个积碳，但是不是所有的车型都可以，而且脚法不对的话反而会增加积碳。那要如何来恢复这个超车动力呢？要想清理积碳要怎么做呢？那么在一篇这个装备制造技术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说到啊，首先是拆机法，把发动机直接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但这种方法清理最彻底最干净，但是拆起来又是费力费时，而且可能会破坏发动机的这个密封性，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另一种呢是免拆的清洗法，就是给发动机注入化学药剂，或者使用汽油这个清净剂来燃油宝把里面的这个积碳呢给清理掉。其他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使用超声波，还有高纯的氢这些新技术进行清积碳。这些清积碳的方法中推荐使用燃油宝，因为它不需要拆机发动机，而且自己平时加油的时候加一瓶就可以了，而比较方便。

0: 汽车后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 4S 店的重要业务，毛利率呢远远超过了整车的销售。有人说啊，就是买新车没有维修保养赚钱了。在一则中国乡镇企业会计期刊上面的论述啊，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有一个数据啊，它显示汽车销售的毛利率只有1.5%到8.7%，真是低得可怜。但是汽车后市场的毛利率波动区间呢是在22.3%到54%，多的时候对半赚都是有可能的。维修保养还有这个钣喷业务呢，这些后市场服务的这个毛利达到了1032万，就是说 4S 店收了我们100块钱，有可能有50元的利润。那保养频率提升了，那么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服务呢，它就会翻一倍。所以为了赚钱，原本1万公里去保养就可以的车子呢， 4S 店呢可能会让你在5000公里的时候就去一次。那么车子真的需要5000公里保养一次吗？实际上如果手册上说10000公里保养一次，没必要特地缩短这个保养时间，反而超出保养时间一点呢也没有关系的。就拿机油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机油换油周期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车主手册里面写的10000公里一换，那 4S 店让你5000公里换，那就一定有猫腻。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魏磊有篇文章说到啊，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的评估技术研究里面讲到，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抬架试验或者行车试验所得，那么这个换油周期通常呢是比较保守的。
1: 对坚强心，秋月白，秋月白。

0: 河马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喂，闹蜜。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产这个雨刮石呢，是有一个耐久性要求的。我国的汽车行业标准，汽车的风窗玻璃电动刮水器里有规定啊，这个刮水器除这个雨刮胶条外，再经过这个刮刷循环150×10的四次方后呢，它应具有的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则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个次数是什么概念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参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2020年全国的平均降雨日是103.1天，接近常年。假设您每个下雨天都开车出去，时间算1小时，那么一年雨刮的工作时长大概是103.1个小时。那么按照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汽车雨刮系统噪声品质分析》里提到的，雨刮刮刷频率不得低于每秒20次，一般呢为每分钟呢是40到60次，每分钟40到60次的话，按每分钟50次来算的话，也就是一年大概要刮30万次。按照上面的标准呢，一副雨刮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超过1年半。但实际上来看的话，大多数雨刮呢用不了这么久。一般来说，雨刮的更换周期呢是在1到2年左右。如果是只换这个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到1年就得换一次。而且很多车子保养手册上也规定要求定期检查这个雨刮片儿。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些雨刮器没有达到这个规定的寿命呢？因为这个雨刮器啊，它有折寿的原因，比如说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呢是比较大的，干燥情况下这个雨刮器呢它的摩擦力会比较高，那么它会对雨刮器造成一个寿命的折损。如果在西北地区呢，车子经常会处于这种灰尘比较大的环境，这时候干刮呢就好像这个雨刮胶条放在了这个粗砂纸上，磨损呢就会更大。第二呢就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的老化发硬，性能下降。太阳折射下对雨刮片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呢会损坏雨刮片的这个橡胶材质，长期下去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容易变形或者失去弹性。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但还是要根据具体啊看这个雨刮的工作状况了。首先看这个刮刷的效果，刮不干净肯定是要换了。那刮不干净呢也有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屏幕啊不亮了，可能是没电了，也有可能是屏幕坏了，主板坏了。那么一般来说的话，雨刮刮后之前留下这种条状的细长的水痕，多半是雨刮胶条边缘磨损或者是挡风玻璃有异物了。如果雨刮刮下去有这种间隔的跳刮，并且声音还比较大，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如果刮过之后留下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的话，多半是这个雨刮器与玻璃的贴合度已经不紧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挡风玻璃有油膜的话，也一般是刮不干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这个油膜出问题了。另外呢，也可以看雨刮器是否有异响。如果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现象，就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

很多人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啊，就发现自己家安不了这个充电桩，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家用充电桩的话，要不要买纯电车呢？其实目前呢，现在这个商用充电桩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有时候确实比家充要贵一些。所以很多人就在考虑啊，如果没有加充的话，是否考虑会要买这个电车？那我们可以根据选择我们目前的这个外面的公用充电桩是否就是非常的便利啊？如果非常便利，然后的话也可以入手。

的听友朋友们发来了提问啊，说前两天去店里换轮胎，工作人员建议啊最好两条轮胎一起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首先呢，轮胎一次换两条确实呢是更合理的，米其林官方也是这么建议的。那么原因是，如果只换一条轮胎的话，左右两边的轮胎呢就是一新一旧，车子方向呢很容易跑偏。两侧轮胎刚度不同，胎面受力方向就会不同，产生相应的这个锥度力，从而导致车辆方向跑偏。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呢，这个刚度明显是不一样的。首先只换一条轮胎，如果车子要过弯，会容易有这个侧滑或者甩尾。旧轮胎磨损越大，这个则偏侧的这个刚度就越大，会导致前轮不足，转向这个转向度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呢就更差。而且不足转向度越小，车子转弯的时候就越容易转向过度。另外呢，对后轮来讲，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更大，车辆也更加可控。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换轮胎的时候要把旧的轮胎调到后轮呢？米其林毕竟是卖轮胎的啊，那么咱们的钱包可能扛不住我每次换两条轮胎，但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轮胎的磨损度超过了2/3，那最好是两条一起换，本来也磨损了很多。

提问啊，说这个电车每天都充呢，还是用完再充，哪个对电池比较友好？那首先呢，如果你每天都只用20%，每天都是80%开始充，100%出门，这样还不如不充啊，因为锂电池是很怕这种浮充的，就是在充电的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电池充到100%。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作用，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越快。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呢，为了避免浮充，都是会锁电的。比如一个100%的电池包，充满可能只有95%，而5%是充不进去的。如果你每天都充电，最好把上限设定为85%左右，这样算上锁电容量，每次电池都循环在50%到80%。如果呢，你没有条件每天都充，而且每次都是这种电快用完了再去充，也是会上电池的。电池过度放电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还有SEI 膜、正极材料等等材料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10%、5%再去充电，甚至直接开到0%以下，把刚刚说的这个电池里锁着的电拿出来都用了，就妥妥的是算这个过度放电了。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晋元93.0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6: 声动晋元，
7: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7: 今天听我说。
8: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

0: 挥就能变出东西吗？
1: 我觉得这个魔法棒不一样，它的咒语就是我们每天说的话，对不对，雅琪姐姐？
2: 完全正确，这根无情的魔法棒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它不能变出蛋糕和玩具，但它能变出微笑、温暖和友好。乐乐，你有没有遇到过，有时候一句话又可能让别人皱起眉头？
0: 有，比如我有时候急着出去玩，会对妈妈喊把水壶拿来，妈妈就会有点不高兴，但如果我说妈妈请帮我把水壶拿过来好吗，她就会笑着给我，还夸我懂事了。
2: 看，这就是礼貌用语魔法棒的第一个神奇效果。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就像念了不同的咒语，结果完全不一样。要想熟练使用这根魔法棒，我们首先得学会几个最基础也最强大的咒语。
3: 咒语一，神奇的请字。
4: 这个我知道，请字就像是一把金色的钥匙，当你说请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就好像在说我尊重你，需要你的帮助，别人就会很愿意帮助你。
2: 天天解释得太好了，请字能把秘密变成请求，把生命变成柔和。
3: 咒语二，温暖的谢谢。
0: 这个我常用，别人帮我拿了东西，我说谢谢，他笑了，我也挺开心的。
2: 没错，谢谢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你送出去一颗，对方心里就甜了一下，他表达了你的感激，让别人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对于亲近的家人，我们更要常说谢谢哦。
3: 咒语三，万能的对不起。
4: 当我不小心碰到别人或者做错事的时候，我会马上说对不起。这就像一块小小的橡皮擦，虽然不能完全抹掉错误，但可以擦掉对方的不开心。
2: 勇敢地说对不起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担当和诚实的表现，它能化解很多小矛盾和小尴尬。现在让我们进入情景魔法剧场，看看这些咒语在生活里是怎么发挥魔力的。
0: 喂，铅笔借我用一下。
4: 我只有一支。
2: 看，没有使用魔法棒，沟通的大门就关上了。现在让我们挥动魔法棒。
0: 请问可以借一下你的铅笔吗？谢谢啦。
4: 当然可以，给你。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4: 没关系，下次小心一点哦。
2: 看，一句及时的对不起，就能把一场可能的争吵变成一次互相理解。我们来听听小听众们分享他们使用礼貌用语魔法棒的故事。
0: 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上次去超市对收银员阿姨说了谢谢，阿姨特别高兴，还夸他是个小绅士。
4: 看，你的魔法让阿姨一整天心情都变好了呢。我看到一位小听众说，他帮奶奶捶了背，奶奶说谢谢他，他说不客气，奶奶笑得可开心了。
0: 不客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魔法词，它让谢谢变得更完整了。
2: 谢谢你们的分享，原来魔法就藏在这一点一滴的小故事里。除了请、谢谢、对不起，我们还有很多强大的咒语哦。比如见到熟人主动说你好，需要打扰别人时说打扰一下，和别人分别时说再见。

0: 见，早晨到校说早上好。这些词就像各种各样的魔法宝石，把我们的语言装饰得，
1: 我现在觉得说话有礼貌一点都不麻烦，反而像玩游戏一样特别有意思。
0: 太棒了，当你把这些魔法用语变成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笑容变多了，愿意帮助你的朋友也变多了，你的世界会因为你的礼貌而变得格外美好。好了，亲爱的小魔法师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记住，这根礼貌用语魔法棒不需要购买，它就藏在你的心里和嘴里。
2: 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多用请，常说谢谢，勇敢说对不起。
1: 让我们用礼貌用语这根魔法棒，让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太阳。
0: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用好这根魔法棒，点亮自己，也温暖身边的每个人。
3: 礼貌用语魔法棒，点亮友好新世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尾巴的故事。这条尾巴是一只红色小松鼠的，它的名字叫做 Nut King。 它有一个名叫星星果的哥哥和一大群亲戚，他们一起住在湖畔的森林里。 Nut King 最喜欢出谜语让别人去猜了。他喜欢出谜语。在湖中央呢，我们来看，湖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有许多树木和坚果丛，其中有一棵空心的橡树，那住着一只名叫布朗的老猫头鹰。哦，这个老猫头鹰住在小岛上一棵空心的橡树上，对不对？它的名字叫布朗。秋天到了，小岛上的坚果都成熟了，真树翠绿的叶子也镶上了金边。 Nut King 星星果还有其他小松鼠便离开森林，

0: 小松鼠用树枝做成了小木筏，哦，做成了一只一只的小木筏，可以飘在湖面上，然后乘着一只只小木筏划向湖中央的小岛去采坚果。哦，划船划船划船，嘟嘟出发啦！这小岛在这里。对，他们要去小岛上去采坚果。哪只小松鼠？
1: 我踩它，它会吐。
0: 什么？是采？对，去摘摘坚果，那它要吃呀，就跟你摘水果出来吃一样。每只小松鼠都带着一个小麻袋。不会，那个坚果就是让小松鼠吃的。你吃水果也一样啊，水果也是让你吃的呀。你看，他们一个都，他们每个都带着一个小麻袋和一只大大的船桨，他们还竖起毛茸茸的尾巴当做船帆。哦，出发喽，出发喽，划过去，划过去。嗯，他们还带了三只胖老鼠。哦，你看这里有三只胖老鼠，有没有？作为给布朗先生的礼物，原来猫头鹰喜欢吃老鼠，把它们放在了他的门前。
1: 老鼠是
0: 这里啊，三只小老鼠啊，对，都躺在那里。对，猫头鹰喜欢吃。然后呢，星星果和其他小松鼠一起向布朗先生鞠躬。哦，大家都向布朗先生鞠躬，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可以让我们在您的小岛上采坚果吗？”原来这个布朗先生他是管这个小岛的，他小松鼠要来采坚果要经过他的同意，对不对？哦，只有 Nut King 表现得特别没礼貌，他摇着红红的尾巴，像着红樱桃一样上窜下跳，嘴里唱着：“猜猜我的谜，猜猜我的谜。”一个小不点儿，穿着红外衣，手中拿长棍，喉里含实力，如果你猜中，给你一银币。哦，他就让大家猜什么东西是小小的呢。然后呢，他的衣服是红色的，穿着红外衣，手拿着长棍，喉里含实力，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快来猜！这个谜语实在是老掉牙啦。于是布朗先生压根没理会 Nut King， 他闭上眼睛，假装开始打盹。哦，他闭上眼睛，不想理他，是不是？不想理他，他不想猜谜啦。得到布朗先生的允许后，小松鼠们便开始他们的小麻袋装。
1: 他的那个你刚才说的是，
0: 他你是想知道那个谜底是什么是吗？
1: 是，
0: 那个谜底就是樱桃啊，樱桃就小小颗的，中间有个核，还有一个汁。
1: 那松鼠是想摘樱桃吗？
0: 不是啊，他是想让布朗先生猜谜，布朗先生不想理他。
1: 你刚才他。
0: 这里，在这里。
1: 他中国在哪？中国
0: 在他背后啊，这小岛上啊。你看，大家都来采。大家拿出布袋，把松果摘了之后，全部装到布袋里，用小麻袋装采下来的坚果，然后在傍晚时带着满满一麻袋坚果回家。哦，大家都扛着坚果回家。有什么？有关什么呀？
1: 有摘光松果吗？
0: 没有啊，摘不完的。这个松果很多很多。你看，第二天早上，松鼠们又回到了猫头鹰的岛上。星星果和其他的小松鼠这次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什么？这只是什么？鼹鼠。哇，带来了一只胖乎乎的鼹鼠。猫头鹰喜欢吃鼹鼠，啊，他们把鼹鼠放在布朗先生的门前，然后对他说：“亲爱的布朗先生，您能让我们再多采些坚果？”

0: 就问他啦，只有拉着紧在那儿手舞足蹈的，他才不知道要尊敬长辈呢。你看他手舞足蹈的是不是啊？他一边又一出群马挠布衣先生的痒痒，他被他挠醒了。这个竖着去挠痒痒，然后这个布朗先生，你看他是不是调皮捣蛋呢、啊、是不是一边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墙头田野上刺儿尖耳朵，你要碰碰他，他就扎扎你啊。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谜语，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想让猫头鹰猜他的谜语？布朗先生突然睁开眼睛，哎呦，这只猫头鹰睁开眼睛了，将那只鼹鼠叼进了自己家里。哦，他把鼹鼠叼进去了。哦，他当着拉着
1: 那是把鼹鼠叼进那个猫头鹰的家吗？
0: 对，他当着拉着品的面，砰的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一缕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橡树顶端冒了出来。
1: 蓝色的烟雾
0: 在橡树上面呢、啊，它没画出来啊。你自己想，在橡树上面有一缕蓝色的烟，
1: 在这里吗？
0: 是啊，这是树的下面啊，在树的上面。对，你看它把门砰一下关上了。拉着品从门上的锁孔向里望，哦，从这个小孔，看往里面看，看到燃烧的炉火，便给布朗先生出了个新的谜语：房子满满，树都满满，你却一碗也装不满，是什么呢？谜底是坚固，是不是啊？啊，别的松鼠都在小岛上四处寻找坚果。
1: 现在坚果也还有没有？
0: 有，还很多了。你昨天是不是拿坚果去丢鱼啦？去喂鱼啦？然后呢，装进带来的麻袋里。
1: 不是坚果，是种子。
0: 好、啊，只有 Nutkin 没有采坚果，他采了好多黄色的和鲜红色的果实。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对，就是你昨天捡的那个。然后坐在山毛榉树桩上。一边用橡石玩弹子游戏，哦，他当他是什么？子弹，圆圆的子弹，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子。
0: 对。好，一边时不时的看向布朗先生家的门。好，这样子，好，来，我们来看，到了第三天，松鼠们早早的就起床去钓鱼去了。哦，大家都来钓鱼。他们钓到了7条肥美的米诺鱼，准备当做礼物送给布朗先生。哇，你看钓了好多鱼。然后他呢，在这个湖里呀、啊，对，把它拉上来，这个鱼就上来了。
1: 几个黑色的树鱼。
0: 对呀、啊，这鱼头、鱼的手、鱼尾巴，对。然后呢，他们划着小木筏，又一次来到了小岛上。这次。他们是在一棵弯弯的栗子树下上的岸，哦，上岸了，带着鱼来了。星星果和另外6只小松鼠，
1: 这是什么？
0: 那你看嘛，这应该就是 Nutkin 了。我们来看，星星果和另外6只小松鼠各拿一条米诺鱼，整整齐齐的排着队走。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这个呀，你看这些都是。
1: Nutkin 怎么了？
0: 你听妈妈讲吗？来，而 Nutkin 呢，这个淘气包压根没想着带礼物，他跑在最前面，看他跑到最前面去了，唱着谜语歌。旷野里的人问我，海中草莓有几多？我的回答很聪明，就像林中飞鱼多。可是布朗先生对拉着品的谜语还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连拉着品自己把答案都唱出来了，他也没反应。
1: 十六十七。
0: 对，你看这猫头鹰。
1: 18、19。
0: 啊，你看 到了第四天，他们干嘛了？松鼠们带来了六只什么大甲虫，他们在这里啊都包起来了，他要送给布朗先生。他们对于布朗先生来说，就像是李子布丁里的李子一样好吃啊。松鼠们把每只甲虫都用阔叶草仔细地包了起来，然后用松针封住了口，送给布朗先生当什么？当零食。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对，而 Nutkin 还是和以往一样没礼貌地唱着，布朗老头子，快猜我的谜，英格兰的面，西班牙的果，鱼里揉一起，再用绳拴紧，要是你猜对，戒指送给你。哦，谜底是什么呀？就是李子布丁。当然啦，那这个包在里面要送给布朗先生啊。
1: 包在哪？
0: 包在阔叶里啊，你看阔叶草，用阔叶草包起来啊。来，
1: 那他后来这个
0: 好，你听妈妈讲啊。当然啦，拿着金是在瞎说，他哪有什么？对，他哪有什么戒指能送给布朗先生呀？其他松鼠都在坚果丛里忙上忙下，而 Nutkin 却在欧石南树丛间采集知更鸟的针垫。哦，这是知更鸟的针垫，然后在上面插满了松针。哦，他想干什么呢？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是知更鸟的针垫呐，可以插针的。
1: 是啊，
0: 这是针垫呐。来，我们来看，
1: 这是
0: 第五天。不是啊，你来看嘛，你认真看嘛。第五天，松鼠们带的礼物是野蜂蜜。哦，他们带来了野蜂蜜。野蜂蜜，对，野蜂蜜可真甜呐！小松鼠们一边把蜂蜜放到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这是他的小手啊，放在门布朗先生门前的石头上，一边忍不住舔着自己的小爪子。这蜂蜜是小松鼠们从山顶上的一个蜂巢里偷出来的，这份礼物可谓来之不易呀。哦，这蜂蜜可好吃了，只有 Nutkin 在一边蹦蹦跳跳，嘴里唱着嗡嗡嗡嗡嗡嗡，当我翻过小山顶，遇到一群小东西，这个脖子黄，那个背儿黄，美丽又可爱，飞过小山顶。啊，谜底是什么？是蜜蜂。
1: 你像一个大蜈蚣。
0: 对，你看，你看，布朗先生厌恶地将目光转开。先生，你看他把目光转开，他不想看他，是不是啊？不想看到没礼貌的 Nutkin， 但他还是吃完了松鼠们送的蜂蜜。嗯，松鼠们又将袋子装坚果，你看嘛，这是 Nutkin。对，可 Nutkin 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沙果，这是沙果和冷杉果玩九柱戏。九柱戏是怎么玩？就是一种保龄球一样的游戏。你看，把这个冷杉果竖起来，然后拿这个沙果溜过来，把它们全部撞倒，是不是？哎呀，太好玩啦！啊，到了第六天，松鼠们送什么来啦？正好是个星期六。你看，这是松鼠们最后一次到岛上来采坚果啦。这次他们用灯芯草编的篮子，哦，这是用灯芯草编的篮子，装了一个新鲜的鸡蛋，作为向布朗先生告别的礼物。 Nutkin 则跑在最前面。

0: 叫着叫着说什么？矮胖子躺在小溪中，床罩围在他脖子上，医生工匠各来四十，也扶不正这小矮胖。哦，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是鸡蛋呐、啊！
1: 哦，这是我们来看了啊，智慧
2: 24、25。
1: 对，你看智慧，猫头鹰有没有睁开眼睛啊？啊，智慧，布朗先生对鸡蛋挺感兴趣的，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又闭上了，不过他还是没说什么。哦。可是拉着挺变得越来越无理了，他怎么说啦？啊，这他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啊？看，你看拉着挺在干嘛？他说：“老布朗，老布朗，马缰绳、马龙头都在国王的厨房门口。国王的马儿，国王的兵，拉不走缰绳和龙头。哦，谜底是什么？是光线。”拉特挺在一边跳上跳下，像束舞动的阳光。可布朗先生还是没开口，哦，他还是没吵，是不是啊？于是拉特挺又唱起了另一首谜语歌，是什么？仰视王打破了锁链，吼叫着来到了地面。苏格兰王力大无边，也没能让他回老家。哦，这个谜底是什么？是风，拉着艇发出风一般的呼呼声，呼呼呼。他竟然纵身一跳，跳到了布朗先生的头上，接着就是一阵摇晃和混战，大家只听到吱的一声大叫。哦，是什么？其他小松鼠都跑到灌木丛里躲起来啦。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跑回来朝橡树那边偷看时，他们看到布朗先生正静静地坐在他的门前，闭着眼睛，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哦，发生什么事啊？哦，故事到这里好像就要结束了。其实还没呢。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布朗先生是不是用他的爪子踩住他的头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踩到Nutkin啦？哦，你看。布朗先生提着拉着艇的尾巴把它带回了屋里，准备扒它的皮。哦，他想要吃掉这只松鼠了，是不是？哦，因为这只松鼠很没礼貌啊，老是没礼貌的向布朗先生叫，而且还跳上跳下跳到他头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没礼貌啊？哦，布朗先生要吃掉它，扒它的皮。哦，拉着艇，你看整个被他叼到树洞里了，是不是？所有的小松鼠都躲起来了，都害怕极了。拉着艇拼命的挣扎，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挣断了。然后拉着艇断在这里两只尾巴，然后拉着艇冲上楼梯，从阁楼的窗户逃了出去。哦，逃出去了，结果这猫头鹰只咬到了尾巴，是不是？哦，你看大家都有长长的尾巴，这个有吗？的尾巴被猫头鹰咬断了。现在啊，你要是在一棵树上看到了拉着艇，然后请他猜谜的话，他肯定会拿树枝丢你，然后跺只脚叫道说：“走走，快走开！”他就是太调皮啦，不没礼貌啊，结果被猫头鹰咬断了尾巴，是不是啊？好啦，讲完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5: 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讲礼貌。 在熊国的深处，有一条阳光明媚的土路，土路旁有一座树屋，树屋里住着小熊一家。小熊家最近有个大麻烦，就是大家经常把礼帽给忘在一边。哦，一开始，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只是偶尔忘记了使用礼貌用语，后来就变成了推推搡搡，还不说对不起，
6: 哼，哎呀，
5: 然后就变成了伸长胳膊去拿桌子另一边的菜，直接下手，而且还不说请把西兰花递给我。熊妈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现在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已经变成了没有教养的孩子，手上推推搡搡，嘴上
6: 哼嘿哼，
5: 嘴里还不干不净。饭桌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们争抢食物，把食物还丢来丢去，
6: 是我的我的，这个给你，哼，
5: 他们狼吞虎咽，满嘴塞饭，还在桌子下面踢来踢去，真是一片混乱。熊妈妈试图纠正这种行为，她劝说，你们两个要听话，做有礼貌的好孩子。她抱怨，哎，我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她吼叫，
6: 别闹啦。
5: 她还试图找熊爸爸帮忙，不过她发现有时候熊爸爸也会忘记了礼貌。熊爸爸用力敲着桌子，咚咚咚咚，大吼着让小熊们别吵了。不过这样也只能让他们安静五分钟。熊妈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她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是做些什么呢？熊妈妈认为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他拿出一张硬纸板和一支记号笔，在硬纸板上写下熊家的礼貌计划。写完后，他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向熊爸爸和小熊们宣布了这个计划。熊家礼貌计划，全家人都必须遵守和执行这个计划。不礼貌的行为有忘记说请或谢谢，惩罚打扫门前的台阶，互相推搡，惩罚要清洗两块地毯，打断别人讲话要罚打扫一楼，骂人要罚打扫地下室，横跨餐桌取东西吃要罚扫院子，发出粗鲁的噪声要罚除杂草，玩食物浪费食物要罚洗碗，摔门要罚打扫阁楼，忘记说不好意思要罚清洗垃圾桶，一直站着浴室浪费水要罚丢垃圾。熊妈妈列出了熊家所有不礼貌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果忘了说请或谢谢就要打扫门前的台阶，如果互相推搡就要清洗两块地毯，如果骂人就得去打扫地下室了。小熊们听完之后急切地说，
6: 妈妈，这不公平。
5: 熊妈妈回答，可是不讲礼貌对其他人更不公平，礼貌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替他人着想，对他人公平，所以讲礼貌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和其他人相处。如果你不讲礼貌，我不讲礼貌，大家就乱作一团了。 熊妈妈说的对，熊爸爸插嘴道，谢谢你的认可，熊爸爸，不过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行为的第三条，现在要罚你打扫一楼。
6: 啊，
5: 熊妈妈说着把羽毛掸子递给了熊爸爸。
7: 好吧，我记住了，
5: 小熊哥哥偷偷地说。
8: 妈妈是认真的，我们也得制定个计划，要不然就得多干好多活。
9: 什么计划？
5: 小熊妹妹说。
8: 这个嘛，
5: 叫做超级礼貌计划，
8: 我们要句句都用礼貌用语，直到妈妈受不了取消她那个计划。
9: 好主意，
5: 小熊妹妹说，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讲礼貌的，直到妈妈受不了。
8: 兄妹俩开始实施他们的特别讲礼貌计划，
5: 他们俩变得特别的有礼貌，
7: 超级有礼貌。
5: 楼梯上，你先来，亲爱的哥哥，请。你先来，亲爱的妹妹，你先请，谢谢你。
8: 走廊里，
9: 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哥哥。
8: 没关系，我亲爱的妹妹，你先请。
5: 浴室门口，
9: 久等了，非常抱歉。
8: 您太客气了，亲爱的哥哥。
5: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熊妈妈一点也没有受不了。几天后，兄妹俩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假装有礼貌了，而且变得真的很讲礼貌。在餐桌上，
9: 请把蜂蜜递给我好吗？
8: 乐意效劳，
9: 谢谢你。
8: 不客气。
5: 房间里，
9: 让我帮你捡玩具吧，
8: 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9: 下次我们互帮互助。
5: 院子里，
9: 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8: 没关系，反正也没啥事。
5: 事实证明熊妈妈是对的，她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人一旦养成了讲礼貌的好习惯，不用刻意就知道怎么做有礼貌的人了。
7: 但是这一切对熊爸爸来说可不容易，
5: 他才是那个快要受不了的人。大人要改变习惯要难得多，熊爸爸总是忘记讲礼貌，经常被罚。
7: 我很高兴走出家门，远离那个礼貌计划，熊爸爸说，因为今天要开车去超市。
8: 滴滴吱，
5: 停，他们在路口把车停下，因为要礼让行人。熊妈妈说，家里家外都要讲礼貌，尤其是在路上，这对安全驾驶很重要。他们走进热热闹闹的超市，熊爸爸嘟囔道，
7: 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你把礼貌看得太重了，
5: 讲礼貌也得讲道理吧，比如你要是让每个人都在你前面结账，那你永远也结不了账。再比如有时候你不得不打断别人的讲话，打扰一下女士，你购物车里的油瓶都漏了。熊爸爸对一旁正在聊天的女士说道。那位女士非常感谢熊爸爸的提醒，
8: 谢谢你熊先生，感谢你的提醒。
5: 开车回家的路上，熊爸爸继续说，
7: 看到了吧，生活不只有讲礼貌这一件事。
5: 小熊们讲讲礼貌很好，不过爸爸们嘛，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就在这关键时刻，前面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8: 滴，
7: 爆，呜，
5: 熊爸爸的车子一下子撞上了他。熊爸爸非常生气，他咆哮道，
7: 怎么搞的？你怎么开车的？你简直是个笨蛋。
5: 小熊妹妹提醒道，
9: 不准骂人哦。
5: 骂人的惩罚是打扫整个地下室，所以熊爸爸只能咬紧牙关，重新说起了礼貌用语。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从前面车上下来的是一个怒火冲天的暴躁的大块头，这可是熊爸爸见过最高最大的熊。

0: 愤怒的大块头看到熊爸爸如此有礼貌，也不好意思发火了，解释道：
1: 对不起了，我刚才之所以刹车，是因为有一位鸭妈妈正带着小鸭子过马路。
0: 然后他和熊爸爸一起检查了汽车的保险杠，发现它们并没有任何损坏。继续上路后，熊爸爸说：
1: 正如我刚才说的，要时刻记得讲礼貌，这非常重要。对了，我还要谢谢你，小熊妹妹，谢谢你提醒了我。
0: 小熊妹妹很有礼貌地回答：不客气，乐意效劳。讲礼貌是对付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哇哦，希望小朋友们学到了。
2: 借同学橡皮要说情。美术课上，小雨正画着小汽车，突然发现彩铅画错了线条，他的橡皮忘带了，一眼看到同桌乐乐手里的蓝色橡皮，小雨没多想，伸手就把橡皮抢了过来，在画纸上擦了起来。乐乐的手空了，皱着眉看着小雨，嘴巴拧得紧紧的，明显不开心了。小雨擦着擦着，突然想起早上出门前妈妈说的话，借别人东西的时候要先说请，这样才礼貌。他看着乐乐不高兴的样子，脸有点红，赶紧把橡皮递回去，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抢你的橡皮。接着他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看着乐乐的眼睛认真说：乐乐，请借我你的橡皮用一下好吗？乐乐愣了一下，马上笑了，把橡皮往小雨手里推了推：给你用吧。小雨接过橡皮，飞快地改好画错的线条，赶紧把橡皮还回去。谢谢你，他心里悄悄记住了，以后借东西一定要先说请，这样大家都会愿意帮忙呀。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2: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2: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

0: 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3: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4: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5: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7: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李明，
11: 走。
10: 杨司令，对呀，杨司令。

根本就不要去，后面的。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装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因不满政府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11号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乌克兰危机表明现代战争正在迅速演变，而英国仍在采购适用于过去战争模式的装备，价值数十亿英镑的平台可能被价值数千英镑的系统击败。他说，当前国防投资计划未能为英军提供与现实威胁相匹配的资源，因此决定辞职。他同时批评英国政府整体决策效率低下，称政府部门之间彼此对抗，而不是共同解决问题。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早些时候也因国防开支问题宣布辞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据介绍，每一次厄尔尼诺现象都不完全相同，每次事件都会以独特方式影响天气。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刚刚以2-1的比分结束，韩国队获胜。世界杯第二日，继墨西哥之后，加拿大和美国两支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取消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将签署协议。伊朗和以色列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 伊朗各方强硬回应美方威胁。专家分析，美伊互袭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
0: 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美国石油储备正在日益减少，油价恐剧烈波动。美国媒体报道，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6: 该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不要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表示，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试图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当地时间11号晚，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这名美国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往来仍正常进行。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美军称，上述油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6: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油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

0: 将官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1: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细节，那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油问题的会谈。
2: 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
1: 当地时间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回应。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4: 事实上，美国当前的做法是企图以军事施压为谈判造势，借此攫取其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诉求。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是美方为达成自身目的而采取的施压手段。
3: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 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
2: 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1: 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三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
2: 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三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 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7: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二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U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五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欧洲央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九月以来首次加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报道。
9: 欧洲央行当天的发布公报称，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2: 英国国防大臣因为不满国防投资方案辞职，英国首相任命新国防大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1: 古巴强烈谴责美国对古巴石油公司新制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11: 当地时间6月11号，古巴总理马雷罗、外长罗德里格斯及副外长德科西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日宣布的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 古方指出，美方此举是对古巴人民的新一轮攻击，是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能源封锁，实施集体惩罚。古巴副外长德克西奥批评美国编造荒谬借口，对古巴的经济与能源进行围困，为剥夺古巴的燃料供应进行辩护。古巴总理马雷罗强调，该制裁对古巴人民的重要公共服务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残酷影响。

0: 苏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致23名平民死亡。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1: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说，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苏丹武装部队驻欧拜伊德市步兵师总部周边区域、市中心多处居民区等，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
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欧洲天气重点，未来三天欧洲中东部降水比较频繁，降水强度普遍比较弱，以小雨为主。那中北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局地呢，可能出现中雨，局地大雨。伊比利亚半岛未来三天小雨呢，也将增多。那气温方面，明后两天，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30度左右。伊比利亚半岛随着降水的增多，炎热呢将有所缓和，超过35度的区域将减少，那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到35度之间。另外呢，法国一带未来气温波动上升，下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像巴黎，下周二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0度以上了。那亚洲天气重点来看，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明天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上升到30度出头。周日和下周一呢，朝鲜半岛将有弱的降雨发展，强度比较弱，那普遍阵雨，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会迎来下降，那么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对于日本来说，未来三天呢将多小雨，气温波动呢要更加的明显，明后两天气温上升，本州岛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下周一，伴随着降水的出现，那么最高气温是普遍下降到25度以下。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0: 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0: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县开展禁毒主题电影放映宣传活动，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近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近远大庐高标准农田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实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打通禁毒宣传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乡村禁毒安全防线。近日，靖远县开展禁毒题材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生动直观的禁毒警示教育送到村民家门口，让禁毒理念浸润人心，扎根乡村。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村民们陆续结伴而来，围坐在放映幕布前等候禁毒主题电影开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大家主动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共治工作。观影过程中，现场群众全神贯注、认真观看，沉浸式感受毒品带来的巨大危害。触目惊心的吸毒案例让大家深受触动、备受教育，深刻认识到毒品不仅会摧毁个人意志、损害身体健康，更会引发家庭破碎，诱发违法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此次禁毒电影放映活动创新了基层禁毒宣传形式，摒弃传统说教式宣传模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影形式开展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让禁毒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更有温度。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引导群众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安全理念，全力筑牢平安、和谐、无毒的安全屏障。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岛屿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世斌带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靖远县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相关执法检查。解说：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乌兰镇司法所、靖远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靖远县信访接待中心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平安靖远建设、矛盾纠纷化解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情况和信访等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解说：检查中，检查组对靖远县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多元调解体系、高效处置群众信访诉求、常态化抓实平安基层创建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法治导向，结合实地核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意见建议。解说：检查组强调，平安建设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维护县域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基础性工程，要始终以法治为抓手，严格落实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各项要求，要持续健全矛盾纠纷

0: 源头预防、前端化解机制，做优做强各类专业调解平台，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要精细化做好重点人员动态管控与帮扶服务，完善全周期管理举措，提升基层治理精准度。要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要持续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与安全防范意识，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炳森及相关部门单位参加检查。
1: 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芦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芦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靖远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为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升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水平，夯实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近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实景展示机械作业成效，助力农户科学种植，结本增效。演示现场，玉米精量播种机沿着田垄匀速平稳前行，机具运转顺畅，播撒均匀规整，标准化作业效果一目了然。观摩人员驻足田间，仔细查看机具工作方式以及田间播种效果，对比传统种植模式，清晰感受到新式农机高效优质的作业优势，相互交流探讨机械使用相关要点。此次玉米精量播种机演示观摩及技术培训会，直观展现了现代化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农户种植观念，有力推动玉米种植机械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农业生产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机现场演示指导工作，大力推广适配性强、性能优良的农业机械，全面提升县域粮食种植机械化水平，全力护航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邵大侠邵芳，他知道自己要是跑能跑得掉，但是他觉得自己家业这么大，即使跑了，那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旦要是给家庭带来影响，自己家所有的产业都得充公。他反复的一合计，干脆呀，我还是投案自首，反正啊也这么回事了，或是自己惹的。可是自首的时候，他选择了王传这个衙门。第一，他跟王传有交情；再一个，王传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如果王传要是发句话，这些人不能给他上刑。就这么着，他自身来到了王传的衙门。王传听说之后很感动，亲自派人把他送到了扬州知府的大牢，同时王传还下了令，不许任何人伤害邵大侠。这邵大侠在里边是一点亏也没吃。就这么着，过了几天也没有人提审。这天呐，就看牢房对面进来一个主，进来之后啊，操着把火的。他顺着声音一看，哈。看明白了，被抓入牢房这个人正是胡子高。胡子高怎么被抓进来了呢？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冯宝和张居正研究好了，让刑部派人以刑事案件的名义把他先收入大牢。刑部这些人接到令之后，特意派了一批精干的队伍。因为不管怎么说，胡子高也是朝廷四品大员呢。对这样的官儿，刑部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天，刑部的官员带着手下这些精兵，就把胡子高那私宅给包围了。他和那柳香兰正在一起啊，度蜜月呢。他万万没想到，这道豪宅已经被官军给围个水泄不通。那么这天早晨，他刚起来，哎，就发现有人敲门。谁呀？他就问了一句：“你开开门吧，我们是办公的。”办公的。要是办公的就不是办私的。他自己本身是官员，既然来办公的，那我就开开吧。胡子高亲自上前，哗楞楞，把这个门

0: 就打开了。这时候没容他细看呐，呼啦啦啦就进来了一大群官军。哦，胡子高愣了，你们干什么？
1: 你是胡大人？
0: 我是盐运司的胡大人。
2: 对，找的正是你。
0: 他把刑部的补单往他眼前一递，看看吧。
1: 胡子高那也是进士出身呐，什么字儿不认识
0: 啊？这一看傻眼了。刑部直接下的普标，按现在的话说，那叫逮捕证。我没犯什么罪呀。
1: 哼，犯没犯罪呀？到大牢里再说。
0: 上来几个当差的，哗楞楞就把胡子高给锁上了。
1: 再说那个柳香兰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呢？他呀起来的比较晚，另外女人起来得呀梳洗打扮一番。你看那小脸啊，本来挺漂亮，这胭脂一擦，呵，显得更有几分姿色了。可是还没等他把这脸抹完呢，这一半啊抹上了，那一半啊还没抹呢。听说院子里头吵吵把火的，他出来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喽，当时就像一滩泥瘫那块了。但是这女人必定没犯法，瘫就瘫这块吧。这些官军不容分说，就把胡子高押入了牢房。胡子高那也是在官场上待了多少年的人了，一直是趾高气扬，没想到今天被抓进了牢房，嘴也不老实。就在他吵吵把火的时候啊，这声音就把邵大侠给惊动了。邵大侠顺你声音一望，哦，看明白了，胡子高被抓进来了。喂，我说是不是胡子高胡大人呢？再说这个胡子高刚抓进来操着把火了，他不服气，一听有人喊他，他仔细一看，邵员外你怎么也进来了？胡大人，我先问问你，你怎么进来的？
2: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
0: 你说说，你什么事被抓进来的？胡大人，你别装糊涂了，咱们两个一个案子，20万件棉衣。哎呀，我说你这个邵方邵大侠呀，你可把我坑苦了。我从打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
1: 邵大侠听明白了，胡子高怨恨自己把他牵连了。哎呀，胡大人，你也别怨我了。人生该走哪步棋就得走哪步棋，你怨恨我也没用。再说，胡大人，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你一条命啊。
0: 哼，保我一条命，能把我怎么的？我跟你少方可不一样，我有后台。呸，后台，你搬一块豆饼照一照自己的模子，你什么模样？你有后台，你以为冯公公能保你？冯保现在自身都难保，能保你？咱们俩惹的这件事儿，要能救你命的只有皇上。你想一想，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太后心里边重要还是咱们两个重要？胡大人，这个账你比谁都清楚。要是在平时，冯公公说一句话好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冯宝在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一提这件事儿，把自己的老本都得赔进去。
1: 胡大人，小皇上得要他老爷，
0: 不能留着你
2: 啊！
0: 我说少大侠，你这意思是皇上要我的命？
1: 那当然了，你要想活命，你请教请教我。
0: 说着话，
1: 邵大侠用手指头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
0: 我求你，
1: 你要再骂我，我就不给你出主意了。如果你不骂我，你一切听我的，你就能有一条活命。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那你看看我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命呢？
1: 你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你把耳朵立起来。
0: 啊，好，我立起来。
1: 你听好了，
0: 你要想保住你这条狗命，你只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
1: 你可千万不能懒一点儿，你懒下一丁点儿，你就是死罪。如果我要是嘴一歪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能活命，你就是死，你不认账都不行。眼引子是不是你给的？官船是不是你要的？
0: 白花花的银子
1: 你收没收下？
0: 还有柳香兰买的豪宅是不是银子？这些钱够你喝一壶的了，剩那3万2银子做20万件棉衣，屁，能做成吗？现在出事了你害怕？你早要害怕我给你银子那时候你别留啊，给柳香兰买豪宅的时候你别收钱呢。这朝廷的官员能抓住你花把吗？边关的士兵能死吗？
1: 现在你后悔了？你记住，这些事儿我要想赖你，我比比有忠。可是你要赖我，你可赖不上。但是能救你的只有我邵某人了。我只要把责任都揽过来，你说的这些事儿我都承认。你能活命，我是一颗人头落地。胡子高这回听明白了，尽管有些话他不爱听，但是人家邵大侠说的是头头是道。他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邵方，够江湖义气人物了。人家确实说的在理，邵大侠要是真把责任都揽过去，我的小命能保住，冯宝还能救我一把。如果这个邵大侠把嘴一调过来都推到我身上，我的命就完了。这回他听明白了，也不操操了，也不喊了，也不骂了。邵大侠，反正啊，再过40多年您还这么大，我胡子高家里边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活够啊。再说我这贪官还没当够，一旦我这人头保住了，在官场上再混几年，我还能多露点，那多得劲儿啊。要说这贪官呐，都贪出毛病来了，进了大牢里边还想着继续贪呢。不管他贪不贪，现在这个邵大侠真就把主意给他出了。邵大侠把他的主意出完了，邵大侠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那么明朝年间那法律他也有讲理的地方，不管定什么罪必须得有供词，供词还得签字画押，那就得提审呐。这一天南京刑部来了一位右侍郎史大人，史大人来到扬州知府大牢，立即升堂。升堂就得审问，他首先审了胡子高。大堂显得是非常的威严，站班的衙役都站好了，这边上还摆着一道道刑具。这个胡子高进来啊，四外看了一看，
0: 再说这位史大人，他也有一面

0: 之交。心里就合计啊，哎呀，这个史大人您可别给我上刑啊。但是看了看那些刑具啊，他浑身就哆嗦起来了。想跪下，扑通一下子这胡子高就跪下了。你就是胡子高，在下正是。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不知道，不知道。20万件棉衣，是不是你参与了？我没参与。那么，胡子高，你身为两淮盐运使，手中握有盐票的大权，你是不是把盐票给了邵大侠做交易了？
1: 啊，没有啊。
0: 没有，那难道做20万件棉衣的本钱是这个邵方邵大侠逼你管你要的盐票子？这时候啊，他抬头看了看史大人，就看史大人的目光也在看着他，好像在跟他沟通什么信息。哦，他明白了，这哪是审问呢，这是在给我提醒，给我引路子。胡子高那脑袋也不白给，你说贪官呢，贪官可不是傻子，傻子当不了贪官。紧接着这胡子高就开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什么交代呀？就是按照这个路子，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行一股脑的都推到了邵大侠身上。他说呀，邵大侠邵方领着一些人带着刀枪棍棒到他家里边逼他，他要不把盐票给邵大侠办出来，就让他一家老小一个活口不留。他是被逼无奈才给邵大侠办了一大笔盐票。这邵大侠把这批盐卖了，得了一笔钱，用这笔钱做了20万棉衣的本钱。你看他交代完了，这时候那师爷也都记好了，记好了之后拿给了史大人，史大人接过来一看没什么毛病，啪就往胡子高跟前一扔，画押吧。胡子高高高兴兴的就把这押画了。就听史大人说了一声，把这个罪犯呢先带下去。
1: 嘿，胡子高这个便宜啊，是一点刑也没上，回到牢房去了。
0: 原来啊，这个史大人已经在暗中接到了胡子高家里人送的那红包，已经受贿了，所以这史大人今天对这个胡子高就来个高抬贵手，是一路绿灯。紧接着第二天就开始审邵方邵大侠。邵大侠在进来之前跟家里人交代过，不许给任何官员行贿，不许给任何提审的官员送礼，家里面就按他的吩咐办了。再说这个史大人在南京当刑部右侍郎的时候，右侍郎就等于刑部的副部长。他早就听说这个邵大侠是一位江湖上的烈汉。这个史大人也是争强好胜，自己认为有一下子本事，就是没得到施展，在南京刑部弄个闲官，他想就审邵大侠这个机会，让朝中人看一看，露一手，然后一旦有机会好回到北京继续当大官。所以他审邵大侠这个案子的时候下决心要治一治这个邵方。这一天把邵方邵大侠提到大堂之后，他是二话没说，啪一拍惊堂木，你就是邵方邵大侠。正是。

0: 给我跪下。史大人，我在家跪过父母，从来没跪过任何人。哎呦，这史大人可急眼了。呵，一个小小的罪犯胆敢藐视朝廷的大堂，你可胆儿肥了。来人呐，给我大刑伺候。这些衙役可用上劲了，他们也想看一看你少方不是有本事吗？你的本事再硬，能不能硬过朝廷的刑法？要说这些人给邵大侠上的第一道刑，那叫大忧。什么叫大忧啊？就是用一个小绳把邵方的两个大拇指狠狠地勒住，然后把邵方吊在房梁上。这些衙役在这边推过去，那边推过来，荡起了秋千了。这人能受得了吗？哎呦，悠这几下子，邵大侠就冒汗了。好在邵方有一身功夫，他是一咬牙一较劲，呵，这刑法真就挺过去了。这史大人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好你个邵大侠，能挺过这道刑，那就来第二道刑。第二道刑就是苏秦背剑，右胳膊往起一抬，搬到脖子后，然后左胳膊在后背上往上一提，用一个绳把两个大拇指狠狠的一系，这可较劲呢。邵大侠一咬牙，这回坚持不住了，当时就疼昏过去了。史大人心中暗暗的高兴，挺不住了吧，给他松开。哎呀，我以为你邵大侠是一位真正的好汉，钢筋铁骨，不过也是爹娘给的骨肉之躯，挺不过了吧。你在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么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你给我从实招来。邵大侠你可疼的浑身冒汗，但是眼睛一瞪，我今天在大堂之上让你用了两回刑法，你以为我邵大侠在大堂上能屈服你吗？呸，没门。我邵大侠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你可以打听打听，提了四两棉花你仿一仿，我什么时候叫过屈？我是可怜守在长城那些士兵的生命啊，我自己投案的，你们朝廷想抓我根本没门。哎呀，我说史大人，你想在我身上立功吗？你想错了，我邵大侠就这件事儿，愿意杀愿意砍凭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再给来一个大刑伺候。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把老虎凳搬来了。邵方听说过这刑法，一般的人根本挺不住，眼睛紧紧的盯着这个史大人，心想来吧，我今天这个邵方豁出去了。邵方真做好了挺刑的准备。哎，也就在这功夫啊，就看那史大人身后来了一个小管家，偷偷的把嘴对着史大人的耳边呢说了几句什么。你看史大人的脸呐，当时就全白了，这个案子他审不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这个南京刑部的右侍郎奉朝廷的指命来到扬州，亲自提审邵大侠和胡子高。审胡子高的时候，人家胡子高家里边人已经提前把红包递上去了，什么事儿也没费，一个手指头也没挨着捅，签完了供，画完了押，就送回牢房去了。第二天开始审邵大侠。审邵大侠的时候啊，这个史大人就想逞逞能，看看这个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我收拾收拾他。再说邵大侠家里人也没递红包，这史大人呢，今儿个反正我是公事公办，狠点下手，给邵大侠用了2遍刑。邵大侠呀，确实是一个好汉，练过一身好功夫，都挺过来了。他正准备用3道刑的时候，就看他家里那小管家来了，趴他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阵。当时这个史大人脸就变色了，啊，坏了！他就马上宣布退堂，把邵大侠呀先送回牢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史大人的这个管家今天特意从南京赶过来，给史大人捎了一个信儿。这个信儿对史大人来说太可怕了。就在3天前的一个晚上，也就在史大人的家里边，出了一个怪事儿。什么事儿呢？史大人呢，一共是4个太太，大老婆，3姨太太。这个4姨太太最年轻，也就是30来岁。前三房啊，生的都是女儿，嘿，就是这个4姨太，生的一个宝贝儿子。这宝贝儿子今年已经7、8岁了。他家是前院后院，大老婆住前院，剩下那个就往后排。这个小姨太太呀，也就是4姨太太，领着儿子住在锦里院，条件是不错。可是这天晚上啊，这娘俩在屋里边正睡着觉，嘿呦，后半夜的时候啊，由打外边窜进来几个黑影。这几个人呢，穿的都是夜行衣，收拾的紧沉利索，可以说是行走如飞呀，一个个蹭蹭蹭蹭上了院墙了，从院墙轻轻的落到史大人的院子里边，而且是最里院。就看这几位呀，分工特别明确，有在墙头蹲着的，有在墙外呀做接应的，里边啊还有当人梯的。因为从里往外要是出来的时候啊，得驮着点，要不上墙上不去。你看外边往里上好上，道特别宽凿，再说外边还有大树，这里边往外啊，就得预备个人梯。这人都做好了分工，其中有一位，这位是个高人呐，你看他轻轻的高抬腿，轻蹑足，就来到史大人4房姨太太。睡觉这屋，你看他啪一个金钩倒卷帘，用那个俩脚搭在房檐

上，然后他往下一探身子，用那舌尖就把那窗户纸舔破了。嘿，里边啊什么动静也没有，黑咕隆咚的。他仔细的把那耳朵贴到那个窗户眼啊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这屋里就娘俩睡觉，夫人领着小孩。你看他这功夫啊，掏出一个小笔筒，这笔筒啊不太大，轻轻的顺着窟窿眼啊就插进去了，然后他嘴轻轻的噗噗噗是连吹了三口。嘿，这什么呢？迷糊药，里边睡觉的闻到这东西一会儿睡的你就是抬他30里50里都不带醒的。要说早年间呐，那些江湖上艺人什么招都有，时间不长这里边睡的人呐就更死了。还有个丫鬟呢住在外屋，那么采取同样的方法也抠了个小窟窿眼儿，噗噗噗又是三口，这个丫鬟也被迷糊药给迷糊过去了。你看这时候啊，他轻轻的一翻身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个油葫芦，用那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嘣嘣点了两下子。点这玩意儿干什么呢？要是新房门好一点，有个自由行程，这自由行程啊一开门的时候声音小，如果要是年久失修啊，这门准搭了膀子，一开门就有动静。如果这个油呢叫准了再开门，你看呼啦家伙就开开了，声音特别小。他把这油葫芦的油喷完了之后，掏出一把牛耳尖刀，这牛耳尖刀特别的薄啊，顺着门缝就插进去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扑隆几下子，嘿，这门插过就扑了开了。这时候他上前把这门呼啦一下打开，是一点响动也没有，然后他高抬腿轻落足直接到里屋一看呐，呵，夫人呐搂着孩子正睡觉呢。这时候他轻轻的把他夫人那胳膊搬开，搂孩子得搬下来，不搬抱不出孩子，然后把这孩子抱在怀中。这功夫他抽出一只手把那牛耳尖刀拿出来了，又用这只手拿出了一张写好字的纸条，把这张纸条往桌案上一放，把这把牛耳尖刀啪往这张纸条上一关，就扎在桌案之上，紧接着就出去了。出去把门又带上了，然后你看这几个人一个坐人梯，墙顶上还有一位把这孩子接过去，这些人陆陆续续的翻了墙全走了。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啊，前院这家人杂役的都起来了，可是后院没动静啊。哎，怎么回事啊？这大老婆一看日头老高了，这四姨太怎么这么懒呢？搂着孩子还睡呀？老爷们不在家睡懒觉，等老爷回来啊告你状。可是他一开门，哎呦，发现这门没插，再往里一看，呵，丫鬟在外屋睡觉，睡得挺死。里边啊，四姨太太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呢。哎，孩子哪儿去了？这时候啊，他就把这些打杂的喊来了，管家也过来了，一连摇晃，再喊，哎呦，这丫鬟和四姨太太醒来了。咱们小少爷呢？小少爷哪儿去了？哎呦！发现小少爷丢了，这就赶紧找啊，找上哪儿找去啊？找了好半天，最后啊，这个管家

0: 又回到四姨太的屋子里啊，去查看。这回一查看，查看明白了，在桌案之上有一把牛耳尖刀，牛耳尖刀下边扎着一个纸条。把这个纸条拿在手中一看，全明白了。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姓史的，你要记住，邵大侠假如有个三长两短，你的宝贝公子小命就没了。就史大人的家里边接到这个信儿，急急忙忙派了一个人骑一匹快马来到扬州送这个信儿。一听到这消息，本来史大人想立个功，可是现在霜打的茄子蔫了。这天晚上，他让手下这些人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的提了出来，特意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席，要请这位宰押犯喝一顿儿。来到这酒席之上，他让手下人给邵大侠把枷锁都去了，然后笑呵呵的把这宰押犯请入了上座。这邵大人心里纳了闷儿，呵，这个史大人今儿怎么了？他不要用大刑伺候我吗？既然请我吃饭，那我就吃吧。再说最近这几天，邵芳在牢里待的也确实啊，肚子里边少荤腥。今儿个看到桌上摆了这么多好吃的，来吧，跟史大人是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再看这个史大人，他端起了酒壶，邵大侠喝了一杯，他恭恭敬敬的就给满上一杯。邵大侠喝了几杯之后，就问了一句：“史大人，我邵芳可是侵犯呢？今儿个您怎么想起请我喝这顿酒了？是不是明天还要给我大刑伺候啊？”说完这句话，这史大人脸红了。哎呀，邵大侠，本官奉命办案，我跟你可无冤无仇啊。咱俩既然无冤无仇，邵大侠，您对我可得手下留情啊。哎呀，我说史大人，这就怪了，今儿个我应该求你呀。我要不对您客气客气，明天你不还得给我上刑吗？哎呀，邵大侠，您可饶了我吧，您可千万别让您手下的人对我的公子下手啊。什么？我说史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我在大牢里待着，怎么能对你儿子下手呢？意思啊，您别说了，都是我的不对。四天之前，我的小儿子在南京遭人绑架了。哎，这不对呀，你儿子遭人绑架跟我有什么关系？您别装蒜了，咱们实话实说吧。你看看，俗话之间，这位史大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封信递给了邵大侠。邵芳接过这信一看，啪，把他往桌子上一放。这谁做的呢？谁做的？您心里比谁都明白。
1: 这史大人本想发火，可是这火气啊早就没了。
0: 邵芳一看史大人救子心切，就想玩玩他。哎呀，你想救你儿子其实很简单，看看这信上写的特明白，您把我放了，您儿子不就回来了吗？
2: 哎呀，这哪成啊，放走了你甭说我儿子，
0: 就连本官的命也得搭上，您现在可是侵犯呐。
1: 我说邵员外，
0: 您别耍我了，只要您救了我儿子，你放心，本官绝不为难你。史大人，您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这个侵犯是死路一条， 您怎么收拾我，您都怎么有理。您把我收拾扁了，我也是罪犯。您呐，就把我做了得了。我说义士，您别说了，以前本官做错了，给您赔个不是还不行吗？邵大侠这回抬头看了看这个昏官，你看他看着看着这个史大人，心里边既烦又可怜。好吧，史大人，你把笔和纸拿来。邵大侠那也练过几天书法的人，一看这纸笔拿来了，在上面就写了几个字儿。去吧，你把这封信送到我家里边，你儿子就没事了。这个字条太简单了，就四个字，放他儿子。这史大人接过来一看，简直不相信这几个字就能解决问题。我说能行吗？放心吧，史大人，我少方的字一字千金。哎呀，谢谢谢谢。这个史大人差点没给邵大侠跪下。邵大侠吃饱了喝足了，他把邵大侠押回了大牢。就这么着，半个多月过去了，邵大侠是一次也没受到提审。再说这个史大人吓得早就回到南京了，这个案子他是坚决不审了。不审了还不算，他呢跟朝廷请了长期的病假，吓得班都不敢上了。朝廷准了他的假，这史大人回去养病去了，朝廷就得另外派一位主审的官员。可是派来派去是谁也不干，就说邵大侠这案子，朝廷这些官员谁也不敢审，都知道谁要是审了邵大侠的案子，那后路就没了。就这么着，邵大侠是在大牢里消消停停的待了二十来天。这眼看就要过春节了，民间有一句俗语，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一进腊月里，那时候朝廷上上下下这些官员都准备过个消停年儿。再说大明王朝已经被这个首辅治理的是国泰民安，这老百姓也等着欢欢喜喜的过这个新年。这些官员和百姓忙着过春节，邵大侠在牢里就待着。可是也不能总待着，这年关要到了，在年前必须把这案子得结了。张居正他秘密地给王传写了一封私信，首辅告诉他这封信看完之后立即烧掉，这是一封绝密的信，东厂的人都不能知道。信里边张居正就把小玉娘整个的身世跟王传讲了，让王传想办法留邵大侠一条命，但是还得证明王传把这案子结了，就是把邵大侠还得杀了。王传在武成兵马司当过掌座的，要说处理这些案件他可有一定的经验。他接到首府这封信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才能留下邵大侠一条命呢？他翻来覆去的，最后想了这么一个好办法，偷梁换柱，就是让邵大侠找一个替身，然后把这人处死， 最后把邵大侠秘密的放了，但是有一条，邵方今生今世不能在市面上抛头露面，必须改头换面。这一天邵大侠正在大牢里待着，等着执行啊，嘿，王大人派人把他接过去了。邵大侠知道年关他过不去了，一看王大人衙门里这些差官来了，心想可能来执行来了，就做好了准备。可是万万没想到来的这些人挺客气啊，邵员外啊，我们大人有请。
2: 哎，邵方纳着闷儿，请我喝酒吃饭？
0: 好，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2: 邵大侠跟着这些人还坐着轿，嘿，这就怪了，来到了王传的衙门。到屋里一看，王传提前把酒宴已经摆好了。
0: 邵大侠心里合计，这可能是人世间最后一顿饭了吧。
2: 可是让他感觉奇怪的是啊，没有第二个人，就是邵方还有王传，
0: 其他的人王传一声令下都打发走了。这王传把人打发走了之后，邵员外啊，您请坐。
2: 邵方心里边正纳着闷儿呢，那我就先坐下吧。
0: 王大人，可快要过年了，是不是要在年前把我处决了？嗨，是啊。你先坐下来，我先给你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倒满了，王传把自己的酒杯也倒满了。壮士，咱们必定是老朋友，干了一杯。然后我有话说，啪，酒杯一碰，咕咚咚咚，嘿，这两杯酒啊就喝下去了。这时候啊，王传又四外看看，他不放心，怕有耳朵。当然了，那不会，那是王传的衙门，谁敢上这儿来偷听来啊？但是王传的警惕性也特别的高。看完了之后，他把身子凑到了邵大侠的跟前。邵大侠，我跟你商量点事儿。首府来了一封密信呢。
2: 啊，首府来密信了？
0: 什么意思？首府让我放你一条生路。
2: 首府要救我？
0: 对，首府要救你。可是我想了好长时间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偷梁换柱。王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找一个替身。这个人呢，在行刑的时候代替你掉脑袋。按理说邵大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蝼蚁虽小尚且偷生啊。可是这个邵方邵大侠，他应该怎么选择这个生和死呢？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这年要到春节的时候，也就是要处决邵大侠的时候，首府背着小玉娘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密信。写这封信的时候啊，确实小玉娘不知道，因为这个首府心里清楚，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不光给王传写了信，而且让王传看完之后把这个信立即毁掉。什么内容呢？就是要放邵芳一把，就是救他一命。王传呢，思来想去就想好了，只有找一个人，把这个人呢化化妆。这个人呢化完妆之后，必须要像这个邵大侠，然后这个人替邵大侠去死。当明正典刑之后，人头烧到北京的刑部，王传就完成了使命。那当王传把这个想法跟邵芳一说的时候，邵芳不愧是一位江湖烈汉，他不同意。王传这个时候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不是首府写的，这封信是玉娘给他写的。邵大侠把信看完，眼睛流出了热泪，这位刚强的江湖烈汉感动得哭了。哎呀，小玉娘太懂感情了，她一定要报答我救命之恩呢。我要是一旦被送上刑场，那就对不起玉娘了。他冷静地想了一下，好吧，既然玉娘在首府面前为我求了情，那么我就跟王传王大人合计一下这个方案。紧接着他就跟王传王大人研究着下一步应该具体怎么办了。王传想好了，邵大人呐，我想偷梁换柱。你的意思，你找一个替身，让这个人替你去死。邵大侠一听，那怎么能行啊？我邵芳在江湖上是一位烈汉呐，我让人家替我去死，那成何体统？我邵大侠太不仁不义了。这功夫，王传把城破利害给他点开了。邵大侠，这是最后一个机会，这件事今天就得办完。邵大侠一合计，既然王大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就要行刑，找谁呢？哎，他想起来了，他家里边养这么一个残疾人，就是一个老罗锅。要说这个老罗锅，邵大侠对他有救命之恩。当年在街头上要饭，有一年冬天差点没冻死，是邵大侠把他救了。这个老罗锅捡了一条命，他被救活之后就留在了邵大侠的家中，给邵芳打个杂，看个院子，对邵大侠是忠心耿耿。再说这个老罗锅无家可归，把邵大侠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给邵大侠服务。一晃10几年过去了，在老罗锅心里边一直有个念头， 总想报答邵大侠的救命之恩。有的时候他跟邵大侠许过愿，说邵大侠，你一旦有难处的时候，我老罗锅为您可以献上我的生命。今天王传提起这件事，邵大侠就想起这个老罗锅。那好吧，既然王传要救我，我就让这老罗锅替我命赴黄泉。想到这儿，他就给家里他哥哥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当时就递到了他哥哥手里边。他哥哥看到信什么都明白了，偷偷的把这老罗锅找来了。他哥哥自打邵大侠走了之后，就执掌着老邵家的家业。这老罗锅一听新东家找他，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我说老兄啊，你在我们家待了也不少年头了，今天有一件事儿想跟您合计合计。新东家您尽管说。我弟弟就是你那个恩人邵大侠，现在你了解他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朝廷就要对他行刑。哎呦，那可是我的恩人呐，我能帮上什么忙呢？老人家，我弟弟来了一封信，如果您这话呀，他就不好出口了。这老罗锅就急了，哎呀，我说东家您快说，就需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这时候邵大侠的哥哥就把这情况说开了，说是现在需要一个人替他弟弟去死，而且呀，还要化化妆。这个老罗锅听完之后，自己要为自己的恩人去死，他想都没想就把这件事慷慨的给答应下来了。邵大侠哥哥可乐坏了，马上按他弟弟的吩咐给这老罗锅都化好了妆。可是老罗锅，你给他怎么画，这个驼背弯着腰啊画不了。哎呦，大家伙正在犯愁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老人啪，你看他，哎，一咬牙，这罗锅没了。原来这个老罗锅可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前朝的时候他就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他当年刺杀过严嵩，虽然没得手，但是他可留下了一个好的名字。后来啊，朝廷下令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他就变成了驼背，流浪在扬州的街头。最后他就发现邵大侠这个年轻人是一条好汉，他就故意啊装成一个要冻死的乞丐，被邵大侠救了，就隐名埋姓，在邵大侠家里边藏起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暴露，这回啊要恢复自己的原身。你看他一使气功，这一较劲，这罗锅就没了。当他恢复了自己的本来身子之后，邵大侠的哥哥更高兴了。那么事不宜迟啊，邵大侠的哥哥就派人秘密的把这位老人送到了王传的府衙，见到了邵方邵大侠，王传就有机会躲出去了。邵大侠一看这位老人，闹愣了，因为原来是个罗锅驼背呀，现在怎么腰板倍直呢？再仔细一看，不光驼背没了，这脸上的胡子是一根也看不着了。你要看着年龄打扮呐，这一化妆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少。就在他纳闷的时候，这位老罗锅就简单的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哎呀，邵方是恍然大悟啊，当时就给这老罗锅跪下了。 你是我的恩公，再生的父母，我对不住你啊。这个老罗锅一下子也给邵大侠跪下了。恩公啊，能为你去死是我的光荣啊。快，越快越好，咱俩赶快换衣服。邵大侠把自己的衣服给这老罗锅穿上。老罗锅穿好了邵大侠的衣服，戴好了邵大侠的帽子。这时候邵大侠把老罗锅那衣服穿上了，打扮一个要饭的，拿一个打狗的棍子，偷偷的被王传在衙门的后门放出去了。这个事儿做的可以说是人不知鬼不觉。屋子里这回就剩下这个老罗锅和王传王大人了。王大人被老罗锅这种精神也感动了。这位义士，既然你能为你的主人去死，你也确实是一个烈汉呐、啊。我就不忍心直接砍你的头了。好吧，今天我给你一杯毒酒，你把它喝了。这个老罗锅端起这杯毒酒是一干而尽。当他喝完了这杯毒酒，长叹一声，我值啊，扑通倒在地上了。王传一看这个人已经替邵大侠死了，心里边确实佩服啊。然后他就吩咐一声，来人，就进来几个官军呐、啊。这些官军到这一看，哎呦，这地上怎么躺一个，都知道穿的囚服就是邵大侠的衣服。你们都看见了，本来想把这个囚犯拉到刑场去行刑，但是这个人在这一带很有名望，如果要是把他拉出去，他在江湖上那些朋友就会给咱们制造麻烦，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咱们对朝廷就不好交代了。现在我已经把他毒死了，你们把验尸官给我请过来。这些人马上就喊验尸官。为什么有验尸官呢？明朝的法律啊也有规定，叫验明正身，就是说你杀人是不是这个人得核对一下子，那这个验尸官就是管这个差事。这个验尸官听说王大人把邵大侠处决了，到这一看，呵，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他哪有心思细看呢？长得那个脸面还有穿的衣服跟邵大侠都差不多，他就没细看。再说他也不可能怀疑王大人。然后他把这尸体翻两下子走走形式，就算验明正身，在一个文书上啪啪就画了押了。这就等于死的这个人就是邵方邵大侠。那就马上吩咐人把邵大侠抬到化人场。到了化人场啊，把邵大侠的人头得割下来，把这人头得送到京城的刑部。这些事都办完了，但是要想火化邵大侠的尸体得通知人家家属啊。老邵家在江南江北那也是大户人家，哎呦，他家里的这些人知道死的这个人不是邵大侠，可是也不能让朝廷这些当官的看出来呀、啊。这全家人呐，来到化人场是好一顿痛哭啊。这些都是给外人看的，然后把邵大侠就火化了。火化剩下的骨灰，人家老邵家都准备好了一个小棺木，把邵大侠的骨灰装进这小棺木里边，风风光光的就给入土为安了。邵大侠被杀的消息这几天的功夫就传遍了江南江北，这个事儿只有张居正知道，王传知道，还有邵大侠的几个哥哥知

其他的人谁也不知道，这小玉娘也蒙在鼓里。当玉娘听说邵大侠被杀了之后，简直控制不住了，她心里边暗暗地恨着这个张居正，这个铁面的宰相心太狠了，怎么能把我的恩公杀掉呢？他觉得我应该离开这个无情无义的首府了。玉娘拿起笔来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辗转的信，就是留几个字儿，然后丫鬟巧动的离开了吉香炉。玉娘偷偷的离开吉香炉，这个信儿首府张居正一点都不知道，他呢正忙着处理朝中的大事呢。邵大侠被处决了，还有那个胡子高，这胡子高怎么办？这案子应该尽快的结了，只要把这案子结了，皇亲国戚才能过个好年啊。现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心里也没底。这个首府这天就来到了内宫，见到了李太后。说句实在话，首府真正爱的是玉娘，但是这个太后在首府心目中还有一定的位置。她呢，时间要是长了见不着太后，还真就想太后，这天找个机会进到宫里边见到太后了。见到太后之后，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摊牌了。第一，她已经答应巧玉娘最近这段时间要提起一位次辅替他分担点责任，他呢好倒出点时间多陪陪玉娘啊。再说胡子高这件事儿，也得皇上下旨，是抓是放，是砍头还是流放，也得皇上说话呀。还有他在运作一件大事，就是武清伯虽然没受到伤害，但是也不能让他嚣张了，怎么办呢？他要给太后出个主意。今天见到太后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这李太后说心里话，他要是时间长了看不见这位首辅，心里还真想得慌。快过年了，首辅有事要求见他，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在接见这个首辅的时候，太后就没让他儿子万历小皇上出面。当他听完张居正汇报了这几件事情，他琢磨一下子，那么张先生，你想在朝中这些大员当中提起来一位做你的助手，这人选你是不是想好了？回太后，臣已经想好了一个人。礼部尚书张四维入阁最合适。哎，张先生，前一段时间你不是提出过让申府实入阁吗？太后，咱们朝中用的是能人呐。棉衣这件事情打击最大的可不是你家老国丈，而是王从古王大人呐。这个王大人是咱们朝中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呀。我这个首辅在朝中实行的这一套套改革的策略，富国强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成果，跟这位王从武王大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啊。首辅，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太后，他守着边关，这些蒙古的鞑靼一直不敢冒犯，他的功劳远远在我之上啊。张先生，您太谦虚了吧。太后，臣说的是实情，臣和小皇上已经商议好了，

0: 提升为兵部尚书。但是出了棉衣这件事，这个事儿就泡汤了。如果现在把这王从古王大人提升为兵部的尚书，朝中上上下下这些官员就得有反感，对朝廷不利。臣思考了几个来回，最后想好了，这个张四维就是王从古王大人的亲外甥，把这个张四维提起来入阁，王大人戴罪立功，继续在边关守护着朝廷的北大门，我想他心里边也能平衡，咱们朝中也能受益呀。哎呀，太后听到这个首辅分析的是句句是理，头头是道，他心里边更佩服这位张居正了。朝中真就需要这样的大臣来摆平上上下下这些关系。好吧，你尽快的写一个本子呈给皇上，然后我让小皇上马上批下去。首辅这件事儿很顺利的就过关了。紧接着第二件事儿，这个太后考虑了一下子，张先生，这个胡子高，他的名声很臭啊，现在把他抓起来，一旦要是不杀他，那民愤能平吗？太后，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他和冯公公的关系？他跟冯公公有什么关系啊？太后，他跟冯公公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冯公公对您忠心耿耿，您想一想，如果把他杀了，冯公公心里能好受吗？那张先生，你看怎么处理这个胡子高啊？臣的意思是把他的家给抄了，然后把他发配3000里从军。太后听完考虑了一会儿，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好吧，就这么办。这两件事儿顺利的办完了，剩下的就是第三件事儿，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这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是邵大侠和胡子高的案子没结，我就没好意思和你开口。今天冯公公也不在，就咱们两个人单独说一说这件事儿。我老父亲老糊涂了，快70岁的人了，可是20万件棉衣必定跟他有关系。你看这位老国丈给个什么处分呢？既让朝廷这些官员说不出别的，也对那些死难的官兵家属有一个交代呀。他提完这件事儿，这位首辅显得是胸有成竹。太后啊，这件事儿我已经想好了，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假借党政机关军队名义制售所谓的特供酒是典型的违法行为。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这些酒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同时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共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同时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启动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总台记者获悉，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当地时间本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的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世界杯快报，美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当地时间11号表示，球队12号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首战将非常艰难，全队26名球员全部健康，可以供他调遣。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巴拉圭和土耳其队同处 D 组，当地时间12号，美国队将在洛杉矶对阵巴拉圭队。波切蒂诺对美国队目前的球员状态感到满意，他透露此前脚踝受伤的后卫克里斯·查理兹已经康复，可以进入比赛大名单。对阵巴拉圭队后，美国队将于19号在西雅图对阵澳大利亚队，25号回到洛杉矶与土耳其队交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到20号主雨区阶段性北台，苏皖南部、湖北东部、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及云贵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暑期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那相信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有出游的计划。那计划带娃出游的家庭有利好消息了，您买票可享折上折。
0: 是的，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服务。
1: 那其实呢，这个祭祀票哈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那可能很多的乘客没有注意过。但是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的划算了。过去祭祀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购买，那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的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的成本。
0: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孩子的祭祀票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为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2: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祭祀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祭祀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3: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

0: 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祭祀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1: 打开12306之后呢，祭祀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祭祀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0: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祭祀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1: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祭祀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祭祀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0: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儿童优惠票政策，可以开始计划出行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清凉避暑游也开始升温。那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森林、界江等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夏日消费释放强劲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最近几天，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纯净山林间尽享清凉惬意的夏日时光。重庆游客江波：
3: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最北端，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这个云地很不错的。等我们一路走，有很多云地，住个10来天吧，
4: 谢谢，
3: 享受一下吧。
2: 漠河北极村地处中俄界江黑龙江畔，独具特色的夏季界江游一直深受青睐。游客乘着观光船畅游在黑龙江上，沉浸式体验游一江看两国的独特边境风光。湖北游客高万红：
5: 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风景也很好，空气也很好，也很凉快，比我们那里凉爽多了。
2: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

0: 喝咖啡、听音乐、滑桨板、做手工，持续更新的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游客增添了更多体验方式，进一步激活当地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北极村民宿管理者卜欣欣介绍，他所在的民宿七月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90%，
1: 都是主要是南方来避暑的。那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还有森林采摘，还有包括一些手作活动，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主要是让客人来到大兴安岭，来到漠河，来到北极村，深度感受咱们当地的一些文化。
2: 视线在转向浙江，浙江横店依托独特的影视资源，深耕海外入境文旅市场，推出微电影旅拍、沉浸式片场体验等特色项目，并完善多语种配套服务和交通软件。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感受中华影视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3: 近年来，随着多部在横店取景的国产影视剧在海外持续热播，带动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爆款 IP 影响力，横店持续打造跟着热播剧游横店等主题线路，吸引了一大批外国游客前来打卡。印尼游客菲比此次也是专门跟着热播古装剧来横店打卡，他在园区里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沉浸式体验人在剧中游的乐趣。印尼游客菲比说，
4: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我觉得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剧，身处剧中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觉得对所有剧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你们应该去看看。
3: 除了影视 IP 出海出圈，为入境游持续引流，如今横店各个景区还迎来了不少影视拍摄游海外团队，他们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拍摄影视短剧。这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触电，更是一次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旅行团领队陈佩芬说，
5: 今天我们在横店拍电影，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3: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横店越来越多见，过去外国游客来横店主要是参观拍摄场景，现在横店将打卡需求转化为体验产品，针对海外旅行团开发了入戏横店体验项目，游客能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完成一部完整短剧。横店影视城旅拍微电影导演吴一卓说，
6: 咱们那个电影啊，不是说就现场体验一下然后就结束了，我们会后期给大家制作一个微电影成片，那么也将以横店大片的方式返还给我们游客的。看完之后，他们很多游客几乎是反复观看，很有成就感。像这个很多外国朋友来体验，为了能够快速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现场会配有这个翻译协助。
3: 除了产品创新和 IP 引流，横店还在服务配套、文旅体验和区域联动上持续发力，以影视乐园、全民片场为定位，横店不断围绕传统文化丰富影视互动场景，并在主要景区实现多语种导览图和双语标识牌全覆盖。与此同时，横店机场加快改扩建，配套交通优势逐步显现。从看景到入戏，横店正以沉浸式文化体验重新定义外国游客对影视游的认知。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55%。横店影视城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安妮说，
7: 后续横店将持续拓展入境旅游市场，进一步深挖自身的影视特色优势。根据我们海外游客的追剧喜好，我们可以定制开发特色的旅游路线，推荐旅拍、微电影、NPC 互动这样的旅游特色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完善自身的海外服务接待体系，通过打造一个全民片场，并且融入我们中国的特色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横店来了解中国，感受影视文化的魅力。
8: 临近端午节日，民俗消费也迎来高峰。挂艾草是传承千年的端午习俗，寓意着驱邪避疫、祈福纳祥。而在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不仅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标配，更催生了一波节日消费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王一丁的报道。
9: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正忙着分拣

0: 混扎。新式艾草花束以艾草和菖蒲为基底，搭配多种花材和装饰，形成了国风、森系等不同风格。花艺店花艺师陈淑玲向记者介绍，
1: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到时候都会用在一个新式艾草的一个上面。
0: 花艺师告诉记者，除了搭配各式各样的花材外，他在配饰的选择上也下了不少功夫。记者拿过一束艾草花束，发现其中含有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是扫走霉运。除此之外，还有驱邪纳福的艾草香包、小贺卡等。花艺师向记者介绍，制作艾草花束首先要将这些花材有层次的扎成一捆，整理好长度后再用透明胶固定，再装饰麻布，捆上拉菲草，挂上喜欢的配饰，一个漂亮充满美好寓意的艾草花束就制作完成了。从选材到搭配，每一个细节都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了现代审美和仪式感。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文斌介绍，
2: 我觉得也是这几年我们的一个文化自信，让我们愿意为传统文化买单。消费本身对于文化的延续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还会受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新宫式跟国潮的一个审美的影响。
0: 价格方面，新式艾草花束根据花材种类、装饰复杂程度分为多个档次，基础款国风小束价格在30元左右，而高端定制款使用稀有花材、手工编织挂件或陶瓷铃铛，价格要上百元。目前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和带小孩的家庭。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自己家风格搭配的门挂。花艺店花艺师陈淑玲介绍，
1: 现在陆陆续续的也开始有人在开始在咨询啊，在预定啊，有些预定他并不是说我只订一份，那有的时候会订多份，比如说送朋友啊，送家人。
0: 价格跃升的背后是消费需求的升级，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节日的仪式感买单，他们买的不仅是装饰品，更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对生活美学的追求。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文斌介绍，
2: 现在我们大家很注重情绪上的消费，就是它的情绪价值其实也很重要，其实也是经济增长了以后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进一步的要求。
3: 除了艾草花束，端午粽子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在山东青岛，当地的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商家门店新品粽子备货充足，线上线下零售团购双向热销，端午消费氛围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宋建春、王鹏的报道。
4: 在某粽子生产企业，记者看到粽叶、糯米、鲜肉等食材整齐摆放，多条手工粽子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洗叶、备料、包粽、蒸煮、封装等工序。青岛某粽子生产企业经理朱春香，
5: 我们从4月份我们的粽子上市开始，然后每天我们的产量大约在6万粒左右，因为是手工包制然后我们全程是有5-6条生产线，我们的接单也开始陆续下单了，然后不管从门店还是我们的程序小程序上都开始双向的下单。你像团购事业部截止到现在的话，接单已经将近2万多盒，然后散装的话也是接单在1万粒左右，然后所以我们的生产线现在也开始紧张起来了，然后现在每天的话产能要提升到1天10万到15万粒的产能了，然后来供我们不同的团购客户进行下单。
4: 今年端午粽子较往年上市时间较早，备货量更大，口味更丰富，除散装粽子外，端午礼盒销售同步启动。青岛某粽子生产企业经理朱春香，
5: 从上市截止到咱现在已经销售了将近40万粒，然后同比往年的话是增幅在10%左右。按照咱今年现在的趋势的话，今年预计我们的散装跟礼盒的增幅大约要同比去年增长15%以上。
4: 而在一些商家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已经在选购自己喜欢的粽子了。青岛市民陈明月，
6: 马上快端午节了，我想来买点粽子带给家人尝一尝，然后刚才我们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了。

0: 些，然后有甜的有咸的，也适合老人吃，也适合小孩吃，价格呢也很划算，我准备带两盒回家。
1: 青岛某门店工作人员纪小涵，
0: 像老年人的话，他们购买蜜枣的豆沙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年轻的他比较喜欢尝试这种新口味的，像八宝的啦，他们买这种比较多一点。南方人呢，他们会比较喜欢咸粽，像肉粽啦，还有把子肉那种比较畅销。我们门店大概一天销售量能达到200个左右，销售高峰一直会持续到端午节。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关注南方新一轮降雨上线，那随着北方冷空气逐步的东移南下，同时呢，西南季风气流和南海季风气流均加强北上，降雨啊，一方面呢会从西南地区向东增多，一方面呢还会从华南地区是向北扩展，两路水汽和结合起来，那么南方的降雨啊会逐步的增多增强，而且部分地区会有暖区对流性的降雨出现，容易呢出现单点的强降雨，需要我们加强防范。总的来看啊，预计12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南方地区呢将进入到强降雨的集中期，那么12号夜间到18号包括湖南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雨带啊会有南北摆动的情况出现。那么14号之前，由于北方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呢是将逐步从江南压到华南，15到17号总体呢是维持在华南，而17号之后主雨带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方，那么未来三天受到低涡切变的影响，包括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将多雷雨，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我们具体来了解北京，今明两天呢北京就有明显的雷阵雨，那么恰逢周末，朋友们出行啊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锦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特朗普表示，鉴于美伊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11号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此外，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谅解备忘录。据特朗普说法，他已同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美伊在三大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有所缩小，分别是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和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核问题展开谈判。另据卡塔尔埃米尔宫消息，特朗普告诉卡方，美伊谈判中的谅解备忘录已得到所有相关方同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黎巴嫩总统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一些美国官员将古巴电力问题归咎于古巴政府的说法是在撒谎，旨在掩盖美国对古巴人民犯下的罪行。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电力系统的问题并非是古巴政府疏于管理，而是源于一场残酷战争。蓄意发动这场战争的人非常清楚给古巴民众造成的伤害。世界杯快报，在6月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捷克队和南非队排名第三、第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南地区、华东、华南及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11:30，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终于赚到了！
1: 啥事这么开心？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0: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4: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猛烈打击。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那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油浓缩油问题的会谈。那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表示，就伊朗问题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称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的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确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是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还称，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当地时间的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油、拆除浓缩油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而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巴加埃还说，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巴加埃还表示呢，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地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且已做好了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那么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嗯，好的，刘月。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七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
4: 该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不要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表示，鉴于美

0: 均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试图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当地时间11号晚，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这名美国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往来仍正常进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南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南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
0: 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1: 美伊近日相互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那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3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 一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场

0: 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1: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
2: 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1: 伊朗战事也持续冲击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表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3: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我们关注美国通胀重返4时代，美联储年内会不会重启加息？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时隔3年，美国通胀重新回到4时代。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这高于4月的3.8%，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也加速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美国通胀重返4时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发生变化吗？重启加息会不会提上日程？那从趋势上来看， 美国 CPI 同比增长从三月的3.3%一路攀升到五月的4.2%，连续三个月呈现加速态势。那这也意味着市场此前对美国通胀稳步回落的乐观预期已经被彻底打破。那稍微让市场宽心的是，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那四月的时候，这个数据是2.8%。但是也要强调，这距离美联储的目标2%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具体来看，本轮通胀上行主要是由能源价格飙升推动的。那中东冲突持续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的价格，能源价格环比涨了3.9%，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23.5%。食品价格方面，环比上涨了0.2%，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已经是推高了化肥的价格。那随着链条传导，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没有见顶，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当前，美国众多基础生活必需品价格全面上涨，已经成为了明显的生活负担。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动用储蓄来维持支出。五月通胀率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工资增速，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可能会拖累经济的整体增长。那如何理解这份美国五月份的 CPI 呢？整体看，创三年来新高的通胀数据，实际上是确认了通胀压力仍然是在上行。但是呢，核心 CPI 的数据还是低于预期的，这显示出能源价格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的扩散到市场关心的核心价格领域。我们看到五月 CPI 公布之后呢，美股是大幅的下跌，黄金暴跌，这是因为加息预期正在升温。那这份通胀报告发布之际，正处于美联储官员考量下一步利率政策的前夕，4%以上的同比增幅通常是被看作顽固通胀区。历史上一旦通胀突破这一水平，并且持续三个月以上，美联储几乎没有不采取加息来应对的先例。此外呢，近日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就显示，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那这也意味着美联储有相对充足的空间去加息遏制通胀。所以现在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何时降息变成何时加息。但是呢，一些机构还是预计最近一次6月17号的这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议大概率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理由是他们认为物价走势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能源价格，那只要能源价格不再继续飙升，最糟糕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毫无疑问，全球正在聚焦六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这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投资者将会密切的关注美联储官员对于近期通胀反弹的担忧程度，从他们的政策路径表态中寻找答案。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接下来再来扫描一组全球最新资讯。欧洲央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报道。
10: 欧洲央行当天的发布公报称，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 3.0%， 2027年为 2.3%， 2028年为 2.0%。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2: 英国国防大

0: 臣因为不满国防投资方案辞职，英国首相任命新国防大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希利称，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2: 古巴强烈谴责美国对古巴石油公司新制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1号，古巴总理马雷罗、外长罗德里格斯及副外长德科西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当日宣布的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古方指出，美方此举是对古巴人民的新一轮攻击，是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能源封锁，实施集体惩罚。古巴副外长德科西奥批评美国编造荒谬借口，对古巴的经济与能源进行围困，为剥夺古巴的燃料供应进行辩护。古巴总理马雷罗强调，该制裁对古巴人民的重要公共服务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残酷影响。
0: 苏丹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致23名平民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4: 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说，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苏丹武装部队驻欧拜伊德市步兵师总部周边区域、市中心多处居民区等，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5: 海洋服务站。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罗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在伴随着东海的浪区远去呢，今天近海迎来了平静海况。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渤海、黄海和东海北部11.3米以下的清到中浪，东海南部是1到1.8米的清到中浪，台湾海峡是1.2米以下的清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1.1到1.6米的清到中浪，南海的北部是1到1.3米的清到中浪，南海的中部和南部都只有清浪。近岸城市海域中，今天也只有在北海海域会有1.6米左右的中浪存在。那其余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浙江以及南部的福建、广东和海南近岸海域都是1米以下的清浪。那可以看出，今天近海和沿岸海域的海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不过要注意的是，短暂的平静之后，在东南部的近海沿岸，周日开始将会经历浪区过程。那么在明天下午到夜间的东海北部就将会升起中到大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中，在青岛、上海、舟山、宁波、平潭、珠海以及三亚海域，明天都会逐渐的产生中浪。
2: 好的，张大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7: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爸爸，你陪我玩。 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9: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9: 儿子，
20: 爸，
1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3: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愉

现在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这边930，军新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5:16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痛仰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再见杰克》。

好的，一首再见杰克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歌曲呢，是由高虎作词作曲，烟油痛呀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公路之歌》。

好的，那么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任贤齐演唱的一首歌曲《我是一只鱼》。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

0: 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10: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请问中方有哪些制裁依据，涉及哪些言论？发言人林健表示，外交部网站已经公布了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的决定，说明了具体情况。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

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号到11号，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应邀在挪威出席第23届奥斯陆论坛。翟俊在论坛开幕式做主题发言，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牵动各方神经，深刻影响全球秩序。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在地区架起理解和信任的桥梁，夯实和平稳定的根基，助力地区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安全和持久的和平，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消息显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证实。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当地时间12号，在匈牙利 M1 高速公路位于杰尔市附近通往奥地利边境方向的路段上发生2起交通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大多数遇难者为摩尔多瓦公民。多支消防队在现场进行救援，通往奥地利方向的 M1 高速公路已完全封闭，交通已改道。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国队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对阵巴拉圭的比赛。赛前，美国队球星普利西奇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在自己的国家踢世界杯既是荣誉也是压力。美国队想在这届世界杯上成为一支真正有竞争力的球队。美国队唯一的目标就是战胜巴拉圭，如果能一上来就赢球，会在这个小组当中传递出强烈的出线信号。此刻提示，公安部今天发布提示，警惕高考特招类诈骗。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全国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很快将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日两场比赛留下哪些名场面？
0: 还会来说一说江苏制造助阵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的核心内胆是如何诞生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美

0: 二比赛日还会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1: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进行了表演，两只中国潮玩品牌旗下的拉布布玩偶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登台互动，也成了表演当中的亮点。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一套开幕式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也看看三场开幕式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面，墨西哥队占据了上风，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的南非队展现出来的竞技水平是略逊一筹的。墨西哥队由吉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比赛里还出现了三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两张，墨西哥队拿到一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示了三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比1击败了捷克队。整场比赛韩国队在技战术能力上优势明显，场面上占据上风，不过捷克队率先把自己的身体优势转化成了进球。他们通过一次罕见的禁区内接长距离界外球，直接头球冲顶得分，一度获得了领先。落后的韩国队攻势更盛，传切和前插相结合，很快就由黄仁范和吴贤奎各进一球，2比1逆转获胜。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三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伯辉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加拿大队虽然此前两次参加世界杯还没有拿到过胜利，但是如今他们的阿方索·戴维斯、乔纳森·戴维等球员都已经在欧洲豪门打出了名气，球队战术打法也非常现代化，整体实力是有提升的。对阵在本组当中实力定位和自己差不多的伯辉队，这场球可以说是加拿大队的出线关键战。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九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六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美国队和墨西哥队一样，都是现在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已经是常事儿。如今美国国内的职业足球联赛大联盟以及大学中学的学校体育队伍都给美国队提供着后备力量，再加上还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明星球员，本届比赛作为东道主的分组形势也很不错，美国队在 D 组里的出线机会还是很大的。巴拉圭队是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上次他们参赛的2010年世界杯凭借强悍稳固的防守进入了八强，如今巴拉圭队的最大特长也还是防守，不过队中的两位技术型球员恩西索·阿尔米隆都有不错的攻击力。整体来说， D 组的四支球队之间实力相差不大，每一场比赛都会是事关出线的关键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啊，这可以说是球迷的盛宴啊。那么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的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4: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四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两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二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 莱恩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

0: 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四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 听

0: 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在墨西哥传奇的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贝利在这里举起了雷米特杯，马拉多纳也是在这上演了连过五人。有人说阿斯特克球场甚至是整个墨西哥都有点球王体质，我觉得呢，其实是在人家墨西哥独有的球场气氛的加持之下，无论是谁可能都要多兴奋上几分。您知道吗，现在在全世界上演的球场人浪，就是1986年世界杯从墨西哥火到全世界的。英语里的人浪甚至被直接的翻译成了 Mexican Wave。2018年，我头一次去现场踩世界杯，就被成群结队顶着昨天您看的那个大草帽、留着小胡子、吹着塑料喇叭的墨西哥球迷迷住了。人家墨西哥球迷的应援真不是简单的看球，是把去球场这件事儿当成了一场流动的狂欢节。其实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个热搜叫世界杯开幕式吓我一跳，我点进去一看，应该是一张开幕式舞蹈演员身着玛雅文化元素的戏服的这么一个事儿被截图了。说实话，我在现场见到过的墨西哥看球装扮新鲜的多了去了，你就跟着这个墨西哥球迷的人流进体育场，甚至有些硬核的球迷真的会像开幕式的演员那样身披长袍，把自己打扮成羽蛇神、美洲豹等等，他们是把球场变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单看截图有点可怕，但融入其中呢又有点上头。这么说吧，如果存在一个球迷世界杯，我觉得墨西哥绝对有实力闯进决赛。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里，美加墨三国，如果说是哪个国家的人真把足球当生活甚至是当信仰，那也绝对是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墨西哥裔把足球的 DNA 植入到了原本以橄榄球、棒球为主的美国体育土壤当中。在美国看球，如果遇到了美国和墨西哥打比赛，一般啊都会把这个比赛安排在离加拿大近的地方，真不敢放在西边或者是南边，否则开场哨一响，整座美式橄榄球场就瞬间的沦陷成一片让人晕眩的墨绿色海洋。这层血缘关系啊，也影响到了竞技层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国家26个人最终大名单当中，双向的文化渗透案例也很多。墨西哥裔的佩皮就将穿着白色的球衣为美国队冲锋陷阵，而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古铁雷斯呢，在今天凌晨已经身披绿色战袍，在阿斯特克球场为墨西哥守城了。您看，这就是世界杯里的世界，边境隔不断足球，足球却能重新定义人的边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第一页，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下一页，再见。
3: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啊，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当然是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4: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5: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4: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6: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4: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6: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哦，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 眼下呢，全球的球迷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不过，形形色色的诈骗陷阱呢，也借着赛事的热度悄然滋生了。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日前就发布了紧急的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呢，务必是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的报道。
3: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7: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3: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7: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需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3: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方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新一轮强降雨上线。今天白天我国的降水总体来讲不是很多，不过呢，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南方将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12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到18号，包括湖南南部、江西东部、河南部、浙江西南部、 福建西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呢，将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么这轮主雨带啊，会有南北摆动的情形出现。14号之前，由于北方冷空气南下哈，那主雨带将逐步是从江南压到华南。15到17号呢，总体是维持在华南，而17号之后，主雨带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城市当中，像深圳13到15号将有大到暴雨，那南宁13到14号呢也有大到暴雨。另外，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北方。未来三天受到低涡期变的影响，包括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将多雷雨，局地啊可能有大雨或暴雨，那部分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像北京今明两天都预报有雷阵雨哈，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的特征，那雷雨的时候短时阵风会比较的大，请朋友外出呢注意防范，注意携带雨具和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呢，最好进行及时的躲避。好的，天气介绍到这里，陈慧。
3: 好的，景瑞。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么稍后呢，我们来关注成立文物拍卖公司骗取许可，拍卖来源非法文物，最高检披露盗掘倒卖文物犯罪呈现哪些新趋势，
3: 还将关注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特供酒案件查处和问题治理有关情况。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北京时间17:30。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缅甸总统敏昂莱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如何评价当前中缅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发言人林健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访问，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同比增长 2.6%， 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

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四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萎缩 0.1%， 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世界杯快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12号坐镇主场迎战波黑队，届时也将是男足世界杯比赛首次在加拿大举办。加拿大总理卡尼11号发布声明表示，加拿大已为这项美丽的运动做好了准备。他说，这是自1986年加拿大首次入围世界杯正赛以来的又一巅峰，政府已为此投入超过7.5亿加元，全面覆盖从青少年体育启蒙到国家训练中心的各个环节。此刻提示，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事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成立文物拍卖公司骗取许可，拍卖来源非法文物，最高法披露盗掘倒卖文物犯罪呈现哪些新趋势，
0: 还会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特工九案件查处和问题治理有关情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
0: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的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

0: 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据了解，电影节开幕首日将举办科技创制单元启动仪式，公布本届电影节推动电影与科技融合发展的系列举措和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上海科技影都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的突破成果。国际影展科幻单元特别联动上海科技馆，发挥影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上的独特优势，拓展多元城市美育路径。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还打造了电影加 VR 沉浸式空间。
2: 这一次电影节设置了虚拟现实电影单元，联手我们上海各个区推出影院坐观式的展演和行进式的大空间展演，这样一些特色活动，打造全首演的系列片单，集中呈现 VR 影像在叙事表达、视听语言和技术应用这些方面的积极探索，致力以沉浸式的创作来拓宽影像表达的边界，引导行业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的沉浸影像作品。
3: 今年3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蝉联中国唯一国际 A 类电影节。站在新高点，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让电影艺术的暖意在我们这一座电影之城中能够久久停留。二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我们将举办近100场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让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氛围。
1: 在业态扩容方面，本届电影节将解锁更多风尚的节日体验。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牵引多业态协同，打造城市无感体验，让文化供给更有深度，让消费场景更有温度。
2: 首先是城市的漫游感，我们将联动上海知名的武安电影街区，包括新华路的幸福里、大鱼园这样一些网红的街区，布置我们电影的打卡装置，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第二是城市的仪式感，我们还首次推出影迷护照，让观影打卡集章互动成为电影节期间的生活方式。再次是城市的科技感，我们将携手上海的松江区上影集团，共同打造科技创制的单元，让我们的影迷和市民也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电影科技产业园区，来共同感受当下影视工业的魅力。
1: 此外，为打造城市风味感，电影节联手平台探索电影散场后的夜饮新体验，联合浦东新区举办一带一路生活市集，呈现阿拉伯文化展演、端午民俗活动。在凸显城市文化感方面，联手多家内容平台，让有趣的灵魂因电影相遇，因热爱同行。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电信网络诈骗，这可以说是咱们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顽疾了。公安部今天就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面对电诈狡猾多变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1: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4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1: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2: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3: 那么针对五花八门的新套路，监管层面又有哪些反击的最新举措呢？
0: 我们接下来听报道。
1: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4: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此前，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1: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举措。
5: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0: 技术防护只是第一道防线。诈骗最终指向的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重点介绍了便民查询工具，并针对近期高发的洗钱新手法发出了明确警示。
1: 针对高发的诈骗手法，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转交给他人或者邮寄，警惕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 U 盾，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帮助他人收款转账，在跨境汇款收款时要通过商银行等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0: 今天发布会上重点提到，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然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最小的受害者居然只有7岁。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你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游戏诈骗，警方都已进入了主动预警的高战备状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以案说法，倒卖文物呢是违法犯罪，这点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行为人利用依法成立的文物拍卖企业，将来源非法的文物拍卖牟利，司法机关该如何甄别，如何追责呢？
4: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河南省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全全告诉记者，他们是在2023年办理一起倒卖文物案时，发现涉案人员曾将一枚私下购买的唐代铜镜交给一家拍卖公司进行拍卖。
6: 这是一枚唐代的12生肖八卦镜，是国家明令禁止经营的三级文物。这家拍卖公司的负责人李某某对这枚铜镜来源非法是明知的，但他仍然伪造文物报审材料，又通过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我们认为，虽然拍卖公司具有文物拍卖资质，但是明知文物来源非法仍然进行拍卖，也涉嫌倒卖文物犯罪。我们就监督公安机关进行了立案侦查。
5: 从成立至案发，被告拍卖公司共举办7次拍卖会，展出拍品2000多件，部分拍品没有合法来源。针对该案涉案文物数量大、流向复杂、甄别任务重、证据收集固定难度大、犯罪手段隐蔽性强、犯罪形式特殊的特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文物行政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围绕文物来源合法性、报审材料真实性、嫌疑人主观故意、文物追回保护等方面进行调查取证。
6: 2018年到2020年，李某某等三人作为某拍卖公司的主管人员，以拍卖公司为掩护，在明知部分被征集文物来源非法、国家禁止经营的情况下，指使员工伪造了报审材料，以拍卖方式倒卖战国四山文镜2级文物1件、汉代四汝四神文镜、汉代规矩镜、唐代12生肖八卦镜和元代的宝相花镜等3级文物4件。
5: 2025年4月，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被告拍卖公司罚金15万元，判处李某某等4人有期徒刑7年4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75000元至20000元不等。被告拍卖公司也得到了行政处罚。卢全全介绍，
6: 利用拍卖公司合法身份倒卖文物犯罪手段隐蔽，社会危害性大。为消除拍卖公司的再犯可能性，检察机关主动与文物行政部门座谈会商，推动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该拍卖公司作出吊销文物拍卖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5: 此案成为全国首例因倒卖文物吊销拍卖企业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案件，对从严惩治文物犯罪、促进拍卖企业依法经营起到积极作用。最高检强调，检察机关在办理参与人员多、时间跨度长、涉案文物数量多的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盗掘古墓葬、倒卖、收购、走私文物等行为，坚持全链条打击。检察机关在严惩文物犯罪的同时，积极推动文物保护长效机制建设。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穆奇表示，
7: 针对检察机关通过磋商自发检查建议以后呢，行政机关依然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要依法提起诉讼，以诉的确认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要推动文物保护长效机制建设。比如这个河北省怀来县检察院与北京市昌平区延庆区门头沟区检察院构建的京津冀跨区域保护长效协作机制啊，同时还要更加注重通过办案促进文物的活化利用，如浙江省临海县检察院以保护与利用并重。

0: 这种工作思路，通过推动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串联起了沿线的古镇、古村以及旅游景区、越野赛道等，督促推动侠客古道保护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生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呢，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4: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理特供酒的典型案件。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上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6: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5: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

0: 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1: 啊，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啊，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0: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2026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6万亿元。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本外币存款余额352.38万亿元，同比增长8.7%；外币存款余额1.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指南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14，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目前已有超过7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与您共赴光影之约。第24届海峡青年论坛今天在福建厦门举行。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以“青春同心创未来，携手打拼谋复兴”为主题，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分享融合发展故事，共绘青春同心、携手打拼的壮阔图景。美国方面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7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日前在墨西哥城出席新闻发布会，就索马里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一事，因凡蒂诺表示，国际足联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但无法左右各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决定。国际足联是一个体育，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江西中西部和东北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中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国家安全部披露，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多种新型间谍设备持续搜集窃取我海洋敏感数据。
0: 国际方面，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开始实施，升级边境管控，暴露出欧盟怎样的社会与治理困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在广袤无垠的海面下，一场看不见的窃密暗战正悄然上演。国家安全部今天披露多起海洋窃密案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多种新型间谍设备持续搜集窃取我海洋敏感数据。国家安全部今天披露案例显示，在我国某海域发现的球形海洋监测浮标系境外某海洋研究所投放，顶部装有气象传感套件，底部拖着一条用于固定的锚链，挂载着高精度监听传感器阵列，可以实时搜集周边声波数据和我国潜艇的声纹信息。在我国某海域还发现有较大型活体海洋动物被挂上传感器，在特定区域游动，实时收集附近的水温、盐度、洋流等海洋环境敏感数据，并通过卫星向境外传输。在水面航行器方面，在我国某海域发现境外投放的新型波浪滑翔机，可以通过波浪的起伏

0: 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交织。我国海洋既面临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深海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
1: 海安全呢，这个问题呢，包括数据的采集、军事测量活动啊、谍报侦察活动，一直是存在的。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使用无人潜航设备啊，收集近岸水域的一些数据啊、资料，所以现在这种行为就是物理化的变成数据化，包括无人操作、无人控制等等啊。所以他把采集收集到的一种数据用于安全、用于国防、用于加强对我们的了解和把控，使得我们的国土国防安全、海洋安全、资源安全等等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海洋的洋流动态、水温特性、温度分布及海底地形等敏感数据资料，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取，将严重危害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具体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浮标等高精度传感器长期搜集我国军舰、潜艇相关信息，并从中分析我海军军事活动规律，给我军事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境外机构投放的无人潜航器长期潜伏在我国领海，持续窥探我海洋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相关数据，绘制我海域的水下地图，据此可以研判出我近海防御薄弱点，给我国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技术窃密装置，可探查出我国近海石油、天然气矿藏的分布数据，不仅会导致我国海洋资源秘密外泄，甚至可能引发资源开发权纠纷等问题，给我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金永明指出，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海洋安全需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1: 关心海洋就是说要国民对海洋很关心，发现什么异常物、不明物呢，马上要就向有关部门进行通报告知。第二个层面就认识海洋，认识海洋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东西，社会组织啊、社会集体啊，都要为认识海洋啊提供一些方便便利啊。近的海洋就是国家运用总体的力量、经济、科技等等方面的力量，综合的管理和处理海洋问题，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海洋啊，我们的近海、远海、深海更加的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4: 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5: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有记者就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今天发表的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特奥多罗的言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
5: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人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 晚高峰观军情。
4: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美国国防部长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访问古巴关塔纳摩美军基地，法国和德国放弃联合研制下一代战斗机。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6: 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

0: 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虽然目前美伊双方都不想全面重新开战，但由于双方轮番升级局势，中东战区有失控的风险。
1: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在梁永春看来，赫格塞斯此访意味着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在增加。
1: 赫格塞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0: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对此梁永春观察，
1: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0: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值得注意的是，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梁永春分析，
1: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0: 最近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梁永春认为，英军主力战舰可靠性严重不足，制约了英国的战略野心。
1: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经过两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
4: 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新政有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五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6: 在家吗？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新疆、黄淮等地高温干热和华南温热回归。我们先说北方哈，今后一段时间，西北地区呢将是我国天气最为干热的地方了。实况显示，今天新疆是继续出现高温，像吐鲁番、东坎、托克逊均是超过了41度。而未来呢，在新疆受到暖干压级的控制。

0: 呢，高温仍将持续，像吐鲁番今后七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明天还可能达到45度。此外呢，西安从明天开始是连续五天的高温，后天可能达到40度。除了新疆的高温，河南和周边一带呢也将出现高温，像郑州14到17号将持续四天高温。那么无论是新疆还是河南周边一带哈，都属于高温干热型，表现呢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气温高，炙烤感是比较强烈的。程度上呢，新疆可以说是超级干热型，而中原一带呢是普通的干热型。细节啊，就是由于新疆和东部地区是存在两到三小时的时差的，一般东部地区中午日照最强，夏季在13点前后低温达到高点，气温呢是在稍后的15点前后达到高点，而新疆的低温一般是15到16点的时候达到高点，气温则是要到17到18点的时候呢达到高点。所以呢，请朋友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在室外。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南方。那对于华南一带来说，和刚才提到的干热不同哈，这里未来闷热将回归，表现为气温高，湿度大，不下雨的时候是会很闷热的。从最低气温也可以看出，闷热呢要回归加码了。像海口今后七天的最低气温持续是27度，而广州呢也会升到24-25度，也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听你说这儿。
1: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3: 明天第18届海峡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将先后亮相。
3: 13号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将打响，混双、男单、女单、男双均有中国选手参赛。
1: 明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
3: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到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

0: 里多玩几天，
1: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4: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5: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6: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7: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

0: 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 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

0: 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7: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

0: 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 这一数量占每位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

0: 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0: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2: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3: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汀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1亿级行列。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4: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不断满足。

0: 主席同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

0: 孚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2: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4: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就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4: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8: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 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7: 事实上，以新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9: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1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7: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7: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1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1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1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

0: 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

0: 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靖远县加紧推进非遗活动筹备，展厅布展节目排练有序开展，靖远永兴藏粮余地稳根基，高标准农田建设见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城区部分住宅小区，实地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全面梳理遗留问题，摸清症结，逐项分类施策，集中力量攻坚登记难问题。督导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开源居、新城小区、顺心家园、景洪乐府、福泰花园、天阳小区等住宅小区，实地查看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推进情况，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林小青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始终坚持为民情怀，压紧压实开发企业主体责任，紧盯手续不全、验收滞后、资料缺失、权责不清等问题，督促企业限期补齐备案、验收、权属证明等关键资料，彻底打通项目整体确权、办证堵点难点。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指导，简化前置审核流程，开辟问题化解绿色通道，坚决破除制约小区不动产登记落地的各类障碍，切实解决群众办证难、办证慢的长期困扰。李小青强调，要持续优化登记服务机制，深化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制度，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优化二手房交易、继承过户、产权变更等全流程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降低办事成本。要建立台账管理、消耗推进工作机制，对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实行清单化攻坚、常态化督办，做到存量问题清零见底，增量问题严防严控。要健全长效监管服务体系，补齐不动产登记工作短板，以务实举措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县领导安清民参加调研。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
3: 沃野平畴展新田，高标准农田惠民生。近年来，靖远县永兴乡紧扣粮食安全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等一系列工程措施，稀释靠天吃饭的贫瘠地，变身旱涝保收的丰产田，为全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筑牢了根基。 走进晋源县永兴乡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田块平整划一，灌溉管网纵横交错，田间道路畅通便捷，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在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里忙着播种、施肥，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更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为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永兴乡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节水农业、现代农业转型。项目建成后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推动了当地粮食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效提升耕地质量和产出效益，切实增强农户种粮积极性。
1: 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晋源县弥滩镇立足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多元化发展，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眼下，全镇香瓜迎来成熟上市季，大棚之内瓜果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产业兴旺、丰收致富的美好景象。晋源县弥滩镇地处黄河沿岸，全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依托便利的黄河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为香瓜优质生长积累糖分，造就了绝佳的自然禀赋，是本地发展特色瓜果种植的优势区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设施升级与技术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弥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将香瓜种植作为全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扩建标准化钢架大棚，推动全镇香瓜种植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转型。同时，镇上常态化统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围绕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培育出一批本土种植能手、农业技术骨干，为全镇香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小小香瓜承载着产业发展希望，连着群众增收民生。如今，弥滩镇香瓜特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势头向好，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钱袋子，更丰富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亮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小玉娘听说首府把邵大侠还是秘密的给处决了，心里头对这个首府就产生了反感，恨这位宰相杀了他的恩人，偷偷的离开了吉祥炉。不过这个事儿他做的是非常秘密，首府一直蒙在鼓里。那么首府还要处理一些朝廷的大事，这一天他单独求见了李太后。到李太后这儿办了3件事儿，头2件事儿都已经顺利的过关了，第3件事儿李太后主动就提出来了，我的老父亲应该怎么处理啊？张居正想了一会儿，太后这就不必了，邵大侠名正典型，胡子高，发配充军，家产充公，这就足够了。再说王从古王大人本来想把他调到兵部当兵部的尚书，这个事儿也泡汤了。这些都替你家老国丈承担了责任，但是你家老国丈应该接受一个沉痛的教训就行了。当李太后听完这句话，心里特别的舒服，人家首府根本就没提怎么处理他父亲和他弟弟。那张先生，你看用什么方法能让我弟弟和我这老父亲清醒清醒呢？您呐，这么办，首府给太后出了个主意。太后听完乐了，张先生这主意太好了。紧接着太后就传了一道旨意，春节的时候给他父亲和他弟弟送一份厚礼。就在这功夫啊，要说老国丈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确实心放不下呀，自从棉衣出了事儿，

0: 是整天吃不好睡不好。可是十几天之前，听说扬州那方面把邵大侠胡子高都抓起来了，他心里就发毛了，他害怕邵大侠把这件事给抖露出来，到时候一旦把我交代了，我就来个死不认账。就这样，
1: 他是整天提心吊胆，魂不守舍的过了二十多天。
0: 最近这几天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是邵大侠在扬州漕运总督畏罪自杀了。这个老国丈，你别看是泥瓦匠出身，那心里边反应的挺快，他心里就犯了嘀咕，嘿，这个邵大侠五阎王不要，是六阎王不收，怎么能自杀呢？他是半信半疑。可是在昨天又接到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过年之前要派人给他送点礼。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和他儿子是欢喜若狂啊。李太后这个举动，他们父子俩明白了，棉衣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邵大侠死了，这个胡子高也不能得好。因此李高就向父亲提出个建议，爹呀，我姐姐过年要给咱们送礼，这可是个好兆头，京城里边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还有这些皇亲国戚，我看这么着，把他们都请来，到时候把我姐姐给咱送的礼品都让他们看一看，我姐姐没忘了他爹和他弟弟给咱们送厚礼，让这些皇亲国戚开开眼界，然后让他们回去再宣传宣传，看看咱们老李家到啥时候还是京城里边第一号皇亲。再说武清伯这李老爷，他心里边就惦着钱，一考虑他闺女送的东西肯定值银子，好吧，他也显示显示，你看20万件棉衣我连个毫毛都没省着，我姑娘还给我送礼物，就这么办，今年过年呢一定大大的张灯结彩，咱们要热闹热闹。这正月初一就请客，请了20多位贵重的客人，在客人里边最有地位的就是镇国公朱熹校。这个朱熹校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时候已经世袭了第9代了。再说朱熹校为人特别谨慎，从来不招惹是非，因此呢这个人首府对他的评价特别的高，大力的举荐这个朱熹校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今天朱熹校一出席，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高兴坏了，是一波一波很快把这大厅都坐满了。不大功夫，内宫那个万公公也来了。万公公是特意代表太后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送礼物来了。再说这个万公公拎着大礼盒子来到了驸马都尉许从成跟前，这许从成捧起这个大礼盒子看了半天，然后把这大礼盒子举起来了，大伙都看看，亲不亲一家人，到了关键的节骨眼上，太后还没忘了咱们这些亲戚吧。许从成说这些话，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这里是指棉衣事件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管怎么说，皇上的老爷永远是皇上的老爷，太后的父亲永远是太后的父亲，皇上的姑父永远是皇上的姑父，外人瞎掺和什么，滚他一边去吧。大伙轰就笑喽，都给这许从成喝彩。这许从成是越说越高兴，

别看咱们皇上小，也别看咱们李太后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边比咱们亮堂。在咱们小皇上眼里早就看出来了谁是亲谁是近。今年子立田征税，哼，我掏了10000多两银子，你们都掏钱了吧？大伙儿，对呀，我掏了4000两。又有一个说了，我还掏了3000多两呢。哼，咱们掏点钱，但是咱们现在过年照样是丰衣足食，可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就不信这个湖北佬总得欺负咱们。许从成这一把火把大伙的愤怒就引出来了，除了朱熹孝以外，这些人都反对子立田征税，大伙是你一言我一句就骂起这个湖北佬，大家伙是七嘴八舌的论起了朝政了。这功夫朱熹孝起不功了，行了行了，大伙别说了，虽然咱们是家庭聚会，但是朝廷的纲纪咱也不能违反呢，大伙儿还是谨慎些。当郑国公把这个话说出来，大伙儿谁也不言语了。要提起这个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本来就没事找事儿，今天他来到这老李家，想显示显示皇家亲戚的力量和实力。这一看郑国公把这茬给压下去了，他心里就憋个劲儿。这个朱熹孝嫌你什么能耐，张居正给你什么好处了？可是在武清伯李卫李老爷家里他没好意思发火，就转了个话题。哎呀，咱们大伙来到武清伯李卫李老爷家，今天这么着，我给大家呀破个闷儿，看看谁能猜得准。大伙一听，什么破个闷儿？什么闷儿啊？他指了指这礼盒子，请诸位猜一猜，这盒子里边究竟是什么贵重的礼品。大伙就围过来了，李高上前一伸手，这盒子也不沉呐。哎呀，我看这盒子里啊装的不是元宝。大伙一听，不是元宝，那什么？你一句我一句，大伙就猜起来了。有说是贵重的礼品，也有的说是贵重的古董，还有的说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特殊的宝物，要不李太后不能用这么好的大礼盒子送到咱们府上啊。大伙七嘴八牙的就议论开了。这许从成一看，得了，现在就请武清伯李卫李老爷亲自来打开这个礼盒子。武清伯李卫李老爷精神头也来了，一伸手从李高那儿接过一把剪刀，他本来上前应该把这礼盒子系着绳子给剪开，可是他使着剪子下不去手了，他就赶紧把这剪子撂起来去解那彩带的结子。等他把这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层层的包装，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什么东西这么值钱。然后武清伯李卫李老爷左一层右一层就把这包裹揭开了，当把最后一层布揭开这一看，大伙全傻了，这里边放着2把袜刀，就是干泥水匠用那家伙事儿。这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驸马都尉许

重城。他心里明白，坏了，这是当朝的太后惩罚他自己娘家爹和他弟弟的一个特殊的手段。再说李高也看明白了，这是自己姐姐给他爹和他各送了一份贵重的、特殊的、有意义的纪念品。你可别小看这袜刀，那就让李高和他父亲永远别忘了自己当年曾经是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这武清伯李伟李老呀，当时这脸特别的难看，你看一下子耷拉下来了。哎呀，好不情愿的把这盒子扣上了，可是他嘴上可不能说出怨恨的话来呀，他女儿过年给他送的好礼物啊。哎呀，还是我姑娘惦着我，让我呀留点纪念物。留什么纪念物？大伙心都明白，这是你姑娘告诉你们俩小心着点儿，别太张狂了，可千万别忘了原来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话谁也没说出口，但是许从成他有他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朱熹笑，他一看这个场面什么都清楚了。这就说明现在朝中已经正式的宣布子力田征税这个事儿已经成功了，这是一次特殊的改革，皇亲国戚是彻底的失败了。许从成他也明白，这天已经变了，表面上是老朱家的天下，其实啊已经改姓张了，这个朝廷现在真正说了算的是这个湖北佬啊，小皇上和太后所有的大事都交给首府了，朝廷这些亲戚多余了，今后可得规规矩矩的吧。就这么着，这些亲戚聚到一块，好不容易是不欢而散，这些亲戚都走了，屋子里面就剩下李高和他爹父子俩。这父子俩这回彻底的耷了脑袋了。哎呀，我说儿子，今后你在朝中干事儿，多长个心眼儿吧，可别太狂妄了。你看看你姐姐对咱们什么态度？再说，咱们可千万不能和这个湖北佬作对了。你那小外甥和你那姐姐，所有的事都听这个首府的。这句话真说对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他在过年的时候可没消停，春节之前马上提起来一位内阁的次辅，就是张四维。要说这个张四维，首府根本不打算提他，可是就因为他的亲舅舅是王从古，那么首府只好违心的把张四维提起来了。为什么首府不想提他呢？因为这个张四维他家里面是有名的大盐商，家值万贯。另外首府听说他背后想通过冯保入阁，这件事儿首府知道特别的反感。可是这回首府不得不改变主意，因为把他提起来最感激的就是王从古王大人。王大人虽然受到棉衣事件的干扰，现在自己外甥入阁了，他就能安心的守卫着边关。再说张居正这个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这些大官心里有几个不知道张四维和王崇古是亲舅舅外甥的关系啊。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张四维

0: 能不受王崇古的牵连，荣登内阁次辅的宝座，那也是国家副总理级的干部。这个举措，大伙都明白，这是张居正的一个心计。当然了，作为当事人王崇古和张思维，这舅舅外甥两个人对张居正的感情一夜之间来个彻底的大翻盘，由过去的猜疑忌恨，变成了内心的感激。再说张四维入阁之后，他是非常能把握住自己的分寸，严格遵守小皇上和太后的旨意。当时小皇上在批旨上写了一句：“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这一个“随”字，就把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写明白了。任何的事情，他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才能定夺。就因为这样，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部和刑部，可是礼部、刑部所有的事情，他都向首府汇报。然后呢，首府拿出主意，他去执行。所以，这个张思维非常会把握自己的分寸。你就说这天吧，过年了。他呢，也兢兢业业，照样在职房里当值，就是上班。那么这天首府也来了，他一看首府进来了，在首府面前是非常规矩。哎呀，阁老啊，这除夕了，您怎么也来了？回家呀，跟嫂夫人和孩子热闹热闹吧，这边的事儿我来管。哈哈，四维呀，这大过年的你不也来了吗？啊，首府啊，我来了，我是想替您分担点事儿。你看看，刑部的卷宗我都调来了，我发现邵大侠这个案子还有些问题。哦，邵大侠这个案子还有什么问题？邵大侠已经喝毒酒被王传给药死了，而且验尸官也验了尸，等于明正典型。再说人头已经送到刑部来了，还有什么疑问呢？哎呀，首府，不是这个疑问，是胡子高这个事儿啊。胡子高，胡子高还有哪些事儿啊？胡子高，你说这卷宗里边反映的，他没有罪呀。哦，胡子高的口供都录下来了，都记录了，记录可是记录啊，他太滑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邵大侠了，他是一点责任没有，他还说他冤枉，是受害者。你说这个狗官他滑不滑头？是啊，胡子高这种人按理说应该严惩，可是我是首府大人呐，我可听说有点舆论呐。你听说什么舆论了？这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哎，今天就咱们两个人，你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听说他跟那个冯公公交情特别的深厚。这件事啊，我清楚，咱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个事我已经跟李太后打了招呼，再说李太后也同意了，把她的家产充公，然后发配3000里出军。好吧，你就按这个意思下令吧。这首府张居正安排完这些事儿，就回到了自己的职房。首府回到自己的职房，刚准备起轿回家，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啊，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哎呀，老爷，出大事了！尤其啊，这大过年的，你慌里慌张的，究竟有什么事儿？ 老爷可不好了。紧接着尤七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跟首府学说了一遍。张居正听完，啊，这件事儿我怎么没想到呢？首府当时就瘫软在椅子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除夕这天也开始考虑国家的这些大事儿，那么他跟张思维两人有些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张思维在他面前是非常规规矩矩。首辅处理完了事儿，正想打轿回家里去，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的管家尤七慌慌张张的就来了。
4: 老爷，坏了！
0: 尤其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4: 哎呀，可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你先坐下，出什么大事了？
4: 玉娘不见了！
0: 啊！张居正听完，大吃了一惊。赶快跟我去吉祥楼！说着话，首府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吉祥楼。到了吉祥屋，楼上楼下找个遍，上哪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就在这功夫啊，首府在玉娘的床前看见一张字条。张居正看着看着，泪水就流下来了。这封信写得特别简单：老爷，奴婢今日已经知道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一个人死去不可以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呢？以奴婢之红粉痴情，实难感化老爷您铁石心肠。奴婢去矣，何泪写小诗一首，深表奴婢寸断之柔肠。下面就有一首诗：凄风苦雨恨绵绵，此去奴家泪不干。应梦一朝成往事，难将恩怨说前缘。张居正看完这首诗，呵，这眼泪滴滴答答的就流下来了。再说这小玉娘在吉祥楼这个深宅大院怎么能走出去呢？这里边咱不得不交代几句。小玉娘听说邵大侠被害之后，

都叫来了，说是最近我心情不太好，我一个人在楼上，谁也不要打扰我，谁要是打扰我的话，我告诉老爷打断你的腿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玉娘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谁也不敢惹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这一天半夜的时候，玉娘悄悄下了楼，连丫鬟也没告诉，她呢从那个小角门溜出去了，然后她又把这个小角门给带上了。自打玉娘走了之后，吉祥楼所有的人谁也不敢上楼去。后来时间长了，丫鬟呢就想到，哎，玉娘这好几天了也不吃不喝，这怎么可能，一旦饿坏了那可麻烦了。最后丫鬟上去一看，才发现玉娘不见了，她马上通知了管家尤其，管家尤其才报告给首府张居正。张居正在京城下了很大的力气，让五层兵马司的人呐找了好几天，一点踪影也没有。自打小玉娘离开了首府，首府一开始可以说那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缓过了很长时间才平静过来。当这位首府冷静地思考了这一段感情之后，重新要振作起来。这个首府从感情的纠葛之中走出来也很不容易，当他重新振作起来之后，是下定决心要把朝中这些改革一步一步地完成。自打万历三年开始，一直到万历四年、万历五年、万历六年，这么四五年的时间，这位首府轰轰烈烈干了几件改革的大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先说紫梨田，这紫梨田收税这个官是最难啃的骨头，首府最后是终于干成了。这些皇亲国戚所有的田亩是一律按章纳税，这一步走成以后，那么下一步呢？下一步还有更难的。它难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明王朝到这位万历宰相执政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二百来年了，那么在唐宋包括元朝有个什么制度呢？就叫迟役制度，在全国设立了好几百个驿站。这驿站呢就是国家设的这么一个吃喝拉撒睡这么一个机构，这里边啊有一套服务人员，全是吃公家喝公家的。那么还有一个头，这个头就叫驿丞。这个驿丞一般都是七品官员，但是驿站也有大驿站、小驿站。你像应天府附近或者是顺天府附近，什么城南驿站、城北驿站，这个品级就要高一些，有的是六品，有的还是五品，因为他直接为皇上服务。这个迟役制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你像那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这歇马不歇人，到时候啊皇上的一些指令很快就能上通下达，这就是他的好处。可是也有一个弊病啊，这个弊病经过这么多年来是越来越大。为什么说大呢？你像公家派一位官员到下边去视察，车马接车马送，什么都是公家报销，可有一条啊，他必须得有一个合法的兵部办的勘合迟役，也就叫通行证。这个驿站归通政司管，这个合法的执照由兵部颁发，其中这就有很多官员在钻这个空子。有的官员是公差，可有的官员呢是私差，比如回家了

探亲了，或者是守孝了，或者是旅游了，玩一玩了，走一走了，消遣消遣呢。这样一来，你要是弄到一部合法的勘合迟疑，就是走后门暗箱操作弄来这么一个手续，你到了驿站，那简直就是太上皇一样啊。驿站为你服务，好东西得给你拿着，派车派马送你，是连接带送。你一个人倒可以啊，有的官员呢，老婆孩子小聘家奴都享受这种待遇。这些官员所有的费用需要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这银子哪来啊？朝廷出。朝廷的银子哪来啊？老百姓的血汗出。那你说这一个驿站这么些年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负担呢？那么首府已经观察到了，他把子力田征税改革成功以后，国家的财税大大的增收，节约这上也得下功夫。这个首府早就观察到这个弊病了，但是啊，由于他先啃这帮皇亲国戚的骨头，啃完了这个再啃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了。你今后公事公办，私事啊没门了。这一天首府就见到了万历小皇上和李太后。这李太后一听说这位首府来求见，跟小皇上在乾清宫就见了这位首府，冯宝也在场。首府一看，今天我把这事提出来，但是必须要把这个驿站的弊病说透。启禀万岁，太后娘娘，这冯公公也在场，臣有一事要跟皇上提出来，皇上啊，这件事儿您看看应该怎么定夺。哎，首府啊用商量的口气，张先生，您考虑的事情都非常的周全，您呢就把您的想法说一说吧。小皇上已经啊大了，他明白首府说哪件事儿都是头头是道。那么紧接着首府就把这驿站的弊病全盘说出来了。小皇上啊，他知道全国有很多的驿站，好几百个，每个官员要是任免吏部上报了，皇上还得批旨，也是朝廷命官呢，就是经过皇上任命的官员那叫朝廷命官。李太后对这些呀了解的不多，因为她毕竟是宫女出身，这些情况她不得掌握。她听完了之后，哎呀，这一个驿站每年得开销这么多钱呢。我说军儿啊，你也不小了，这事儿啊应该改一改。冯宝听完之后啊，心里也合计，这个湖北佬整天琢磨事儿啊，人家这个张居正提出这个事儿确实是关键问题，一个驿站不用多浪费钱，就是浪费1000两银子，10个驿站就是10000两，100个驿站就是10万两，那么几百个驿站就是几1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哎呀，这些钱要是节省下来，这国家还能省一大笔钱。你看冯宝啊，他小聪明，算小账算得明白。他在那卡吧卡吧眼睛，这眼珠子卡吧完了。哎呀，咱们这位宰相这小账算得可明白呀。不过首府啊，您这一讲，今后这兵部的勘和迟疑管的就得严了。是啊，冯公公，兵部的勘和迟疑管的严，驿站也得把关。兵部发的勘和是一个人，那只能招待一个人，你不能一家老小都享受这种待遇啊。哎，这位太后啊听明白了。军儿啊，我看马上下一道旨，这个事儿啊

0: 立即在全国执行，所有的驿站都是为公事服务，今后再办私事的、旅游的、玩的、回家省亲的，干脆一律卡死。谢太后，谢皇上，这样就好办了，咱们朝廷每年又可以省下大批的银两啊。不过太后啊，这话还得说回来啊，皇上的谕旨下去了，执行起来可难呐，因为200来年一直厌徐这个毛病啊。那好吧，张先生，这件事啊，你专门责成一些官员负责查处这件事儿，一旦有违规的，给我狠狠地敲打敲打。谢太后。首辅心想，只要给我这把尚方宝剑，那我就狠狠地敲打敲打这些违规的官员。因为首辅明白，有一些官员冷不丁转不过来弯，有可能有顶风上的。遇到这些顶风上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资格，也不管你是谁，哪管就是三公九卿，也一样收拾你。皇上这道旨通过通政司，很快在全国各地就传开了。这一传开，官员就开始议论了。哎呦，咱们这位首辅可有意思啊，刚把皇亲国戚收拾完了，该收拾咱们了。
1: 有的官员知道，可他加点小心，别让这个首辅给抓个现行。规矩一些，有公事办公事，没公事啊，千万别扯皮。再像以前到驿站连吃带玩，那是没门了。可是也有的官员呢，根本没在乎。呵，这个湖北佬，你倒挺霸道啊！你家没老婆孩子？你家没有使唤丫鬟呢？啊？你怎么把你那些道都对我们来呢？我就不信，你张居正的儿女要是回家，能自己赶着毛驴，能自己赶着牛车？哼！高拱那年回去，你还给办一个合法的兵部勘和迟役呢。也有一些官员根本拿这条令啊没当令。就说有这么一个官员是个按察大人。按察大人你要知道在那年头是干什么的，那叫管纪检的干部啊。你看这位按察大人呐，他就没听邪，他拿着兵部的勘和迟役到山西去了，到山西去视察，也就是查查这些违章违纪的官员。按察大人下去了，这还了得，嘿呦，这驿站可忙活开喽，可以说是破格的招待。这位按察大人呐，领了一些家奴，还带了几个小聘，嗨，这一路是风风光光，来到了山西。到了山西，山西这些官员是热情的接待，然后啊，到了驿站是车马接车马送，所有的全是花公家钱。结果这件事儿就被反映到首辅的耳朵里。这一天首辅啊也就在家里边啊，想听一听消息。听什么呢？就是说这条令下去了，有没有违章的呢？一旦有违章违纪的，好狠狠地敲打一下呀，这是李太后的原话。结果啊，这一天有个差官就禀报了，说是这位按察大人到下边视察，到了驿站呢都是破格招待。按道理是招待你一个人的吃吃喝喝，可是他领一大家子，全是公款报销。哼！首辅一听，好，你按察大人，不管你是按察也好，御史也好，先拿你开刀。等这位按察大人回到京城之后，首辅当时就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最后这位按察大人刚风光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道圣旨下来了，下岗

0: 哎呦，这位暗查大人好一顿痛哭啊！要知道能处理得这么严，我何得着呢？嗨，再想回到官场啊，没门了。
1: 这个事儿在朝廷就传开喽，说镇守府啊，真是够铁的。这个铁面宰相啊，谁面子也不给，这么大个暗查大人，他说处理就给处理了。皇上一道圣旨就回家了。那么按理说是杀鸡给猴看也好，抓倒霉的也好，你呀有些官员规矩一点，就别再顶风上了。
0: 有，还真就有这种人，不在乎。
1: 这位是谁呀？这位是原来两广总督殷正茂的公子，殷大公子。这殷大公子啊，他也是朝廷一位官员。这位官员呢，是通过考试一级级考上来的，可不是走后门。再说他心里明白，他父亲和首府的关系那是非常铁呀。他呢，这次要有一次公差，在兵部办好了兵部的勘和迟议，结果带了一大群家奴为他服务的，是一路上耀武扬威，他根本没在乎皇上下的这道旨。到了驿站，该吃吃是该喝喝，该玩玩，花的所有款都是公家的。
2: 再说驿站这些人呢，也没敢惹他，大伙都知道人家老爹和当朝的宰相是铁哥们儿。再说人家也是带着兵部的勘和迟疑下去视察的官员呢，可千万别惹他，他是一路风光啊，花了很多公款。
1: 那么这件事儿就被一位给事中，也就是言官给打听到了。这位给事中就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这本子上到皇上那儿了，那首府马上就知道了。哎呦，当他一听说这殷正茂的大公子殷东来出事儿了，他心里边啊也是暗暗的吃了一惊啊，这可麻烦了。你说我处理不处理吧？我不处理，朝廷官员所有的眼睛都瞪得像豆包似的。如果我处理了，殷正茂那块我怎么交代啊？再说这小子小皇上对他是非常器重，这小皇上和李太后说过多少次了，说是这个殷大公子殷东来啊，本事特别的大，在官场上很有培养的价值，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哎呀，首府就开始思考起来了。皇上接到了这个奏本，皇上也挺为难，殷正茂为朝廷立了大功，小皇上对他印象又非常好。这个小皇上啊，嗨，你别看他小，他呢让首府酌情处理。这个酌情你可别小看这俩字啊，把所有的权力就交给这个当朝的宰相了。首府一看小皇上也不好意思直接处理啊，他不像那位暗查大人，暗查大人呢小皇上对他没有印象，再说当时抓个倒霉的。那么这个殷东来怎么处理呢？最后这位首府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先给殷正茂送一封信，把这情况说清楚，看看这个殷正茂他是什么态度。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张居正要实行驿站的改革，可是啊，有些人顶风上，殷正茂的儿子殷东来，结果被言官就给告到皇上的了。这件事儿，首辅处理起来可感到为难了。最后他就想起来了，还是先给自己老朋友殷正茂写一封信，看看殷正茂是什么态度。殷正茂接到首辅的信，什么？我儿子惹祸了。这位封疆大吏虽然官已经提起来了，但是他处理问题啊，有一个最大的长处，能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他知道首辅张居正目前最大的难题就是执行皇上这道令。我儿子虽然仗着我在朝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也是违背皇上的旨意啊。他马上就给首辅回了一封信，把权力交给自己老朋友了，你看着办，你处理的怎么重我都非常理解。他得到殷正茂这个回信，心里有底了。要说首辅，他也懂得私人感情，私人感情代替不了朝廷的纲常啊。两人关系再好，可是朝纲必定是朝纲，要想彻底的执行这道令，就得一碗水端平啊。把按察大人处理了，侯东来你高抬贵手放他一把，那其他的官员怎么看这个事儿呢？首辅当时就下了一道令，把侯东来革职查办。要说就因为在驿站多喝两顿，多吃两顿，多占点便宜，来一个革职查办，这也够严的了。哎呦，这两件事处理完，这驿站呢一下子就规矩多了，所有的官员再没有一个敢公开违规的了。驿站也轻松了，减少服务人员了，用不着那么多人了。过去来一个官员一大帮陪着，你呀也得买吃的，安排住宿，安排车马接车马送，现在少多了，除了公事公办以外再用不着这些服务人员了，结果又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大伙的眼睛啊都盯着这个事儿，可是啊，最近有一件事儿，大伙眼睛都瞪起来了。首辅有儿子要回去参加乡试，就是回到湖广去参加省里的考试，考完试以后再回到京城参加京试，然后再参加殿试。大伙就寻思，哎呀，这回你儿子回江陵，看看你儿子是不是到驿站是吃啊喝呀住啊车马接车马送啊。首辅提前 就预料到这一点了。这天晚上回家之后，他就把儿子叫到跟前。首府这儿子叫允修，允修啊，你的功课准备的怎么样了？回禀父亲，我的功课都准备差不多了。好，你啊，尽管是宰相的儿子，但是你可不要拿自己这个身份当特殊的招牌呀，你就把你当成一个普普通通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儿子，有些事情啊，你就好办了。你最近买一头驴，这头驴啊，专门给你驮书，然后你再买一头驴，这个驴啊，驮你，回到家里去参加考试。哎呀，允修心里就想啊，我这爹可挺有意思啊，你身为朝廷的宰相，全国好几百个驿站，我就不能借点光？再说我一个人能吃多少能喝多少，也就是车马接一接送一送，这一站呢送到下一站，到家里边前前后后十多天时间到了。如果一个人大小我是宰相的儿子，你说做一个宰相的儿子牵俩驴回去，这成何体统啊？可是啊，首府的家法特别严，他有一肚子委屈没敢说出口，只好这么办了。当他回家参加乡试的时候啊，真就赶着两头驴回去了。这件事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皇上知道这件事也挺高兴，哎呀，这位张先生可挺有意思啊，他自己儿子回去都不享受这种特权，看来这个首府确实是个好首府啊。李太后更高兴，这个宰相能以身作则，看来呀，天下的官员再没有不服的了。就这么一个200多年的迟疑制度，竟被他用1年的时间治理的是秩序井然。首府张居正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这个李太后再加上小皇上对他更加信赖了，张居正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府。在他的治理之下，不但吏治文明，国家财政彻底的走出了困境。但是他知道200来年积累下来这些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部的被铲除，更主要的应该抓住民心呐。有一句俗语说得好，民心就是天意，我首府张居正千万不能违背天意。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一件大事。户科给事中，温家礼给皇上上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安。当首府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首府一听，什么？杨本安又出事了。要说这个杨本安是首府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封疆大吏，这个官员不光能干事儿，还非常清正廉洁，这样的官员太少了。杨本安呐，你可千万别出大事儿啊！要说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的大省，可是自打万历2年开始，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然每年略微的增加一些，但是在全国排名却由过去的第5落到第11位，而原来远远落后的山西还有湖广这些省份，人家升到前8名了。山东这块地方是沃野千里，既守着海又守着黄河，这么好的地方，这税收怎么上不来呢？ 温家里就

这些责任都归咎于杨本安施政不力。这一天，首府收到小皇上那儿转来的这份奏章，他详细的看了一遍，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吩咐手下的人马上来商量商量这件大事。户部尚书王国光马上就来了。其实当首府读完这份弹劾之本，王国光就已经开始注意山东的问题了。当年王国光和杨本安同在山西为官，王国光为府台，杨大人为学政，也就是省里的教育厅厅长。因此王国光特别了解杨本安的为人。这个杨本安干事儿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含糊。再说这个官员进取心特别强，你让他玩忽职守他可不干。不管是于情于理，王国光心里边明白，这个杨本安是一个能干大事能干实事的官员。可是这个杨本安今天为什么让人家给参了呢？那杨本安心里边肯定有难言之隐，他呢就给首府提出个建议。元府大人呐、这件事儿肯定有隐情，不妨这么着，马上派人把杨本安调进京城，当面你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是啊，如果派人去调查，调查的人再回来，这一去一返浪费很多的时间。对，把杨本安立即下一道咨文招进京城。这道咨文就下去了，杨本安接到咨文，既然内阁有急事调他，他怎么能不来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他先去拜访了自己老朋友王国光，然后这天晚上跟着王国光就来到张居正的府宅。再说这个杨本安在山西当学政的时候，当时首府张居正正是礼部的尚书。隆庆二年，首府张居正当时是京城会试的主考官，两个人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要不首府家里边一般的人没人敢去，一旦首府翻脸就把你撵出来了。这个杨本安和王国光来到他家里，张居正真给面子，在家里接见了这两位官员。当首府张居正在家里边见到了王国光和杨本安之后，首府一开始也没客气，就把话点出来了。杨大人，温家里弹劾你的本子你收到了吧？回首府大人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了这道弹劾我的副本。你看到这个副本觉得温家里说的有没有道理呀？杨本安听完点了一下头，首府里边的事实都是真的。里边的事实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首府您能不能容我细细的禀报？这份弹劾我的奏章事实是真的，说我玩忽职守这条是假的。既然是假的，你为什么不上本子为你自己辩解呢？哎呀，首府大人呐、我正要写辩解书文的时候，你来了一道咨文让我火速进京，所以我就把它搁下了。杨本安这功夫你看他一脸无奈的样子，当两个人一谈话就把这紧张气氛拉起来了。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你可千万别错过这次在首府面前辩解自己的好机会呀、在旁边就给他鼓气儿。我说本安呐、今天就咱们三位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再说杨本安听完王国光说的这番话

明白了。少府啊，下官出任山东巡抚到今天正好3年。我在山东这几年，怎么就不想扩大自己的政绩呢？难道我是傻子？山东又是一块非常富裕的地方，怎么到我手里变穷了？可是，这太难了。普通纳税的农户，10个有9个都照数交银子，基本上很少发生拖欠的现象。在老百姓身上，再下潜力挖，已经挖不动了。如果我要是再扩大税源，山东的平民百姓就得把我撵出山东，就得骂我刮民脂民膏。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啪，把脸就撂下来了，一拍桌子：你这什么意思啊？山西、湖广这些省份每年的赋税大幅度的增加，难道他们都是刮民脂民膏吗？这些省的府台难道都是酷吏？王国光一看，首府急眼了，赶快打圆场：我说本案呐，你跟首府有话就直说，可不能在首府面前隐瞒呐。首府啊，下官实在不想在安分守己的百姓身上打主意，只是首府大人，有些事情您不知道啊。下官的头上压着2座大山呐。如果首府大人您能跟皇上把我身上这2座大山搬开，山东的赋税我可以一年再增加1倍。哦，首府听完这功夫，当时态度就变过来了，马上站起了身子：什么？你的肩膀头上还压了2座大山？哪2座大山？今天你跟我从实讲来。首府啊，今天我说出一句话，您可别怪罪我，你就大胆地说吧。这2座大山，别说您，哪个皇上也不敢动。我跟您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根本搬不动这2座大山。什么？难道他比泰山还坚固？泰山？泰山跟他比，那简直就不叫山。得了得了，你快说出来，究竟是哪2座大山？不信，我这个张居正就搬不动这2座大山。首府，那我就说了，你讲吧。第1座大山是孔子的第64代玄孙衍圣公孔尚贤。第2座大山是第7代杨武侯薛变。当这位铁面宰相听到这2个名字，你可的脸一下子变了，心里边咯噔一下。作为当朝的宰相，他不能不对全国各地这些豪强大户了如指掌。但是今天对孔尚贤还有薛变这2个人，他太了解了。就说孔子，孔子那还了得了，那是大成至圣的先师，人们庙祭祀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就是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名爵世代世袭。今儿个这个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第64代玄孙，另一个薛变是成祖皇帝靖难功臣薛禄的第7代子孙。成祖皇帝登基之后，封薛禄为世袭杨武侯，他的封地就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整整7代，也就是
将近200年。

0: 来了。那势力我不用说，大伙就可想而知了。再说山东这个地方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地方那人跟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那可不一样啊。你看山东人到哪儿都感觉到非常自豪，这主要是因为山东确实有它独特的地方。要说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那可太多了。九华山、峨眉山、南岳衡山，还有五台山，等等等等。可是不管你各地的山名怎么响亮，那山峰有多高，可是你代表不了中国。要说代表中国的山，只有泰山。泰山就在山东，所以山东人就感到非常自豪。再说人，你全国各地的人，子子辈辈，不管你生息了多少年，你代表不了中国人，只有山东人才代表中国人。这话怎么讲啊？山东有孔子，孔子那可是中国人杰出的代表，20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和文明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山东人一提起孔子都把他认为是山东的骄傲。这山东既有山又有人，那么山东还有代表山东更杰出的地方，那就是有一条黄河，黄河在山东入海。中国的河流不管你是有多少条，代表母亲河的只有黄河，这山东人更骄傲了。山东是既有山又有河还有人。可是这个孔子不管是思想家也好，教育家也好，他当时的思想确实对中国人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他的后代就不能像这位老先生了。当首辅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我说本案呢，这两个人究竟怎么样了？衍圣公和这个武阳侯在山东的豪强大户当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杨本安他也不是糊涂官，在地方上的事情他了解得非常清楚。这功夫一看首辅的态度已经转变了，他就恢复了他做封疆大吏的自信。袁府大人，这两个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我这个伏案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呐。首辅，咱就先说这个衍圣公孔尚贤吧。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要朝贡面圣一次，就是啊，每年见皇上一次。所以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手下的这些杂役替他准备了礼品和盘缠。这还不算，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是大肆的骚扰，所过的地方就像遭到了强盗给你抢劫了一样。各州衙府县如果要是限制他，那还了得，他是大发雷霆，连骂带训谁也管不了他。这么盘剥还不算，还有更可恨的地方，那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2026年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座谈会，总结专项行动成效，进一步部署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安全渡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汛前组织开展了重点部位渡汛隐患排查专项行动，部署北京、河北等16个重点省份，针对位于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开展渡汛隐患排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民政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派出6个联合专家组赴一线提供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已全部完成。今天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最后一片钢混组合梁在百米高空完成精准对位并吊装锁定，重庆武隆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顺利合龙。至此，这座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主体钢结构施工圆满收官，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规则，自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目前制裁细则与具体实施范围仍待乌克兰相关部门发布完整官方文件予以明确。当地时间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世界杯快报，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经历国内集训取消、转至欧洲集训等调整后，刚果金国家队11号入境美国，时隔52年后再度征战世界杯决赛圈赛场。按照赛程安排，刚果金队在本届世界杯中与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和哥伦比亚队一同分在 K 组，定于17号在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此刻提示：每年6月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野生菌误食、烹饪不当可能导致中毒。专家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类，尽量不要吃杂菌。烹饪菌子时一定要煮熟炒透，选择有经营资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后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石俊记 AI 误判毒蘑菇事件引发关注。那么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手握真菌王国数据后，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与毒蘑菇吗？某超市的一款纯汁黑巧麻薯使用代可可脂遭质疑，一字之差，代可可脂和可可脂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在此刻提示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但是呢，面对形色各异的众多品种，不认识它们可怎么办呢？真菌王国数据库来了。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有研究汇总统计显示，目前全球已知食用菌和药用菌共计2834种，其中食用菌2491种，药用菌899种。然而每到吃菌子的季节，总是会出现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情况。那么拿着真菌王国数据库来，就能够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了吗？此外， AI 误判蘑菇毒性的相关话题也在食菌季节再次引发了关注。那 AI 为什么看不透毒蘑菇？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识别口诀能够帮人们避开哪些有毒蘑菇呢？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样急救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来观察蘑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刚。吴刚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眼下呢，西南地区进入到野生食用菌生长的旺季哈，云南更是被誉为野生食用菌王国，这个食用菌的品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但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误食毒蘑菇导致中毒的事件。那从实地的调研来看，民众误食中毒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不认识这些是毒蘑菇，还是说因为太认识了太自信了哈，所以才会导致误食呢？
1: 我觉得话可能您说的不认识或太认识都有可能，因为在野外的话，这野生菌的物种太丰富了，而且有些有毒菌和食用菌它外观形态也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民众只凭他的经验去界定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的。有些是可能他觉得很像，按以前的经验来说的话，他觉得他认识，还有一些是他压根不认识的，他觉得应该没毒，那就把它尝试，所以有可能也导致中毒。
0: 嗯，所以说像食用菌它本来就是种类特别的丰富，而且很多的差别其实是很细微很难分辨的，对吧？
1: 是的，有些是可能一些专业人士才能发现它的一些

0: 肉或者还有它卷饼，
1: 对。
0: 所以它的特征是聚焦在不在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还有像说有些我们还要切开看它有没有受伤变色等等。但是这些特征，我们如果仅凭一张照片或几张照片的话，是没法完全的显示这些特征出来的。所以 AI 去识别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误判，比方说它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些鉴定特征，但是它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在它照片背后没拍到的那些特征，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模糊的一个匹配。然后给你一个模糊的一个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像在网上这样的登上热搜，这个毒蘑菇 AI 识别毒蘑菇翻车这种事情。
1: 就是说 AI 本身是不是有幻觉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
0: 对，
1: 就是它可能拍照的这个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光线、包括颜色的误差等等，可能都有这个误导 AI 的可能性，让 AI 提供错误答案的可能性哈。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蘑菇它是不是有毒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是信自己也好，还是信这个所谓 AI 也好，可能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对不对？
0: 对对对，吃菌子还是要谨慎。
1: 嗯，那目前有没有一种方式说，可以100%的判断这个蘑菇是不是有毒哈？当然，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存在吗？
0: 不可能，没有
1: 啊。
0: 从我们专业角度上，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因为蘑菇中毒它有不同的类型。那不可能有100%或者说非常准确的方法来鉴定这些不同毒素的这种蘑菇，目前来是没有的。
1: 那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最近推出了两款免费的真菌数据库，那这两套数据库的推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民众哪些比如说在野生菌的科普包括中毒预防方面的这种实际问题呢？
0: 我们这两款数据库其实它分为两类，第一个我们叫中国西南大型真菌数据库，它主要是收集了我们西南地区真菌的一个我们叫全息数据，包括它的形态、特征、分布以及它的一个遗传信息等等这些。这个数据库的话，我们是希望把我们西南的力所能及能采到的一些野生菌的它的特征都能够介绍给大家。那我们里面的话可能也会就涉及到有一些非常常见的有毒蘑菇，我们会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也进行标注。那我们另外一个是有一个三维的，我们叫西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的这个数据库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二维数据库的一个补充嘛。因为我们的二维照片的话，它只能看到一面或者说几个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但我们通过三维技术，然后成像出一个蘑菇新鲜状态下它360度的一个特征，然后通过一个旋转可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清晰的看到这些野生菌的一些细节特征，包括我们有毒蘑菇的一些，大家有时候会科普教的大家的一些那些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三维清楚的了解这些特征的一个情况等等。
1: 看专业的研究所，然后呢推出的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资源数据库也好，形态数据库也好，像这些，比如说普通市民能够很方便、很零基础的使用吗？
0: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因为有一些民众的话，他对这个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那我们一般在一些常见的或者常吃的一些野生菌的话，我们会把一些俗名，因为一些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它的专业名字叫什么，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叫俗名叫什么，像我们就叫箭头菌，或者说是我们西南这边还有叫什么奶浆菌啊、青头菌等等这些东西，你输这个俗名进去的话，你就能大概知道它这些俗名背后它真正的这个蘑菇长什么样子，它的名字学名叫什么。它特征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几乎不需要你太多的一个专业基础，然后直接就可以链接到你想要的那些野生食用菌。
1: 但我相信这两个数据库也会面向专业的人士哈，比如说它也覆盖了像物种形态啊、生长环境啊、分布区域、毒性、食药用价值等等信息，那这些对于专业的科研人员菌商包括基层防疫人员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我们希望是面对的是不同人群，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像老百姓，还有像那些疾控这一块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的话，就像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标本的遗传信息，我们叫做 DNA 条形码。那通过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使用人可以通过他获取的他所采集的 DNA 或者说他标本的那份标本的遗传信息，通过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比对，他能够较准确的确定他这份标本的遗传信息或者 DNA 序列它跟我们数据库哪一条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就可以链接到这个系列背后对应的物种或者它的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匹配，然后来对物种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以及一些可能新的物种的一个发现。那对疾控这一块的，大家他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它那个毒菌，对我们毒菌这一块的话，一个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我们能收集到一些毒菌的一些形态分布那些信息都写在里头了，而且我们也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些科普宣传的一些 信息也放在了这个数据库里头，让。

0: 这个不管是疾控还是说一些老百姓对这个毒检这块的认识是能有个更好的一个更全面的一个掌握嘛。对于我们这个三维数据库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三维嘛，它能够更直观的展示这个蘑菇的形态，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它可以看到蘑菇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特征。当你在二维的数据里面看不到一些特征的时候，你可以补充的回到我们三维的数据库里面去看这个蘑菇，它真的一些细节跟其他蘑菇的细节之间的区别是在哪。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综合两个数据库的话，你就可以更为清楚或者更准确的去把握这个蘑菇的一个鉴定，或者说它的一个形态的把握。
1: 之所以存在误食的风险嘛，就是把不能吃的当作能吃的了。就很多野外的这种有毒的蘑菇、剧毒的蘑菇，它跟可食用的蘑菇有的时候那外形是很相似的啊，俗称孪生菌。就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可以举例说明啊？如果遇到了它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的。这肯定有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中毒的事件发生。
1: 是，
0: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大家就是毒蘑菇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鹅膏菌。鹅膏菌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类型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味的一个叫，在我们西藏这块叫黄罗伞的，它叫学名的话叫橙红鹅膏。但是它的话，它颜色是橙红或者橙黄色的，然后有菌盖、有菌柄、有菌环、有菌托，就是这些特征。很齐全，它颜色也很鲜艳，但是跟它非常像的，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的一个物种，就是剧毒的一个鹅膏，它叫黄盖鹅膏。它的形态特征跟美味的这个黄罗伞或者叫橙红鹅膏的，它颜色上面也很像，然后它的形态特征，它有特征，它那边也有，只是说在一些细微的上面，像它颈环的位置、颈托的形态以及颈褶的那个形态等等这些细节上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这个对老百姓来讲是非常难区别的。所以很多情况下，这种鹅膏中毒的话，就是因为区分不开这种剧毒和可食的这一个特征，所以导致的这种中毒，甚至有一些致命。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呢，就是你不管它能不能吃，有刚才说的这个有颈环、有颈托、有颈柄、颈盖这个的，你就别吃了。避免你吃到有毒的，那能吃的也别吃了。
1: 对，不要冒险哈。
0: 对，因为一般来说你可以冒险，有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冒险，冒险就致命了。
1: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刚才也介绍到鹅膏菌的一个特征哈，就颜色特别的鲜艳。
0: 对，
1: 哎，我听说民间其实也有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颜色很鲜艳的蘑菇一般都是有毒的。你看这个长相特别朴素的这种蘑菇，哎，它一般就没有毒。所以这个说法它科学吗？
0: 就误导了很多，就大家以前流传的说红闪闪、白杆杆那个。
1: 对。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因为蘑菇的颜色和蘑菇的毒素之间它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就简单这么可以去理解，就是我们鲜艳的颜色对于这个物种来讲，它有可能在自然界它是为了去吸引，像说蘑菇来讲它可能是吸引动物来吃它，然后可以帮它传播孢子来繁殖啊等等，但对于蘑菇产生毒素，它肯定就是自然界中它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防疫机制，就像它要避免或者说保护它不被其他它不喜欢的动物来吃，所以它其实它们的在自然界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它们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所以就是鲜艳的蘑菇有毒和无毒都没关系。比如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黄罗伞，黄罗伞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鲜艳的，非常漂亮，就是橙红色和橙黄色的。但是它是一个美味的。而我们在西南这一块中毒致命导致概率最大的一个那个蘑菇叫白毒伞，就是致命鹅膏这一些的。它是纯白色的，就是长得非常非常朴素，白色的，就是人畜无害的感觉，但它是剧毒的，基本上有时候一躲就可以致命，如果你治疗不及时的话。
1: 另外还有一些辨别的方式，您帮我听听看看是不是科学哈？就比如说用这个所谓银针啊，包括这个大蒜啊，还有这个大米一块儿去煮蘑菇，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它是不是有毒。另外呢，说如果这个有毒的蘑菇呢，它受伤了的话，它会变颜色、流汁液啊，说这样的这个蘑菇就是有毒的。就这些鉴别的方法有科学性吗？
0: 从我角度上，我觉得也没有，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毒素，有毒的毒素，这有毒的蘑菇的毒素是大概率是不会跟你像您说的银针、大蒜、大米这些形成一个，像会有时候会说它会变色啊等等这些。我们试过也没有，然后确实也不会。我们试过那些毒素跟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您说的这个受伤变色、流汁液的这个，其实这更加也会误导。就像我们在西南的话，很多人喜欢吃的这个奶浆菌叫多汁卤乌的这个。它就受伤会变色，然后会流出非常诱人的那种乳白色的一些汁液。但它呢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在我们云南这一块或者在西南这一块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美味的一个野生菌。所以这种传统的这些。

0: 你说这些都不可靠。
1: 都不行啊。那从这个采摘的角度上来看，就有一些采蘑菇的经验之谈哈、啊，就说生蘑菇这个地方，哎，如果它上面生虫了，或者是生蛆了，哎，这个蘑菇就没有毒，因为像这个昆虫啊、小动物啊都吃这个蘑菇，所以就相对就比较安全的，人类吃就一定也没问题。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也不对
1: 啊。
0: 就从我们野外采集观察到了一个，就是像说我们吃的那不只是那个我们常说的那个剧毒的鹅膏那一类的，它其实很多昆虫的它幼虫啊，它其实会生长在它的那个组织里头，激起它的蘑菇的组织质，完成它的一个生活史等等。这些其实对于一些昆虫来讲，那些蘑菇对它来讲可能它就是无毒的，那对人类来讲它就是一个剧毒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人跟昆虫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这些动物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观察过，就是即使哺乳动物之间它也有区别。就是你是有时候老鼠吃了它不会死，但人吃了它就致命。有些蘑菇它就这样，就是哺乳这么近缘的一些生物它都有差别。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生虫生蛆就没毒，它这个是也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证据支持的。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就这么理解，不同的物种对什么是美味的，什么是有毒的，
0: 对，
1: 判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
0: 那
1: 还有朋友会觉得，就比如说还是采摘蘑菇，我去年同样的这个地方，哎，就是这儿我采摘这个蘑菇没问题，是能吃的，所以今年你看在这儿还长的是这个蘑菇，我继续采就没问题，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0: 这个要区别看，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常年就在同一个，就像他是村子里头的，就在他家门口吃的，就像说他的像东北那边小鸡炖蘑菇那个蒸蘑等等，他能够完全鉴定到的，那可能是安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除非就是有时候他不是非常的认识蘑菇，然后会觉得长得像的他就觉得没毒，就在同一个地点，他有的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他们会，我们有一个叫葵孢散的，它那个东西就很像，就像小鸡炖蘑菇的那个蒸蘑的东西，但是它是致命的，就是说如果你它只要你携带特征上面少了一个碳少了一个特征的话，它有可能就混淆了，混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在同一个地点他觉得采到了同一个蘑菇，它其实采的是不同的蘑菇，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时候是不同的，在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它产生不同的蘑菇，然后同一个地点它有一些有毒的蘑菇又跟食用菌又长得很像。
1: 对，
0: 所以其实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风险是在的，所以一个建议就是你除非是非常的蘑菇，否则的话你就不要轻易去尝试。
1: 我看科研团队推荐了一句实用口诀哈，就是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口诀来识别高危的毒蘑菇。所以这个口诀它就头上腰间包括脚上穿，这个都分别对应蘑菇的什么结构呢？是
0: 哦，对的，这个口诀是我的团队组长是杨瑞良老师，他总结出来，通过他几十年的这个一个经验总结出来的。他呢其实主要是针对蘑菇里面叫做剧毒鹅膏的这一类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总结。头上戴帽就相当于它是蘑菇，它是一个伞状的，所以它有一个盖盖叫伞帽，就是我们专业一点的话它叫菌盖，它有个菌盖，然后腰间系裙的话就相当于它腰就其实就是一个菌柄，就伞下面的那个把子，那菌柄上面长了一个我们叫菌环的一个结构，就是它会挂得像裙子一样，然后脚上穿鞋或者穿靴的话就是相当于它的菌柄的基部，它有一个像我们雨靴或者那种桶状的一个托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要有菌盖、菌环、菌托，有这种结构的蘑菇大概率很多是这种剧毒鹅膏这一类的，所以这一类的话坚决就是不能吃了。
1: 明白了，那这个口诀可以作为一个通用的辨别的标准呢？比如说有没有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依然含有剧毒的蘑菇呢？
0: 这肯定不能作为一个通用鉴定标准，它只针对剧毒鹅膏是适用的。然后对于其他剧毒蘑菇其实也有一些是没有这个特征的，比如我们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熟知或者了解过的，就叫导致横纹肌溶解剧毒的亚细籽红菇，它就没有菌环也没有菌托，就没有这些刚才说的那个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特征，但是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剧毒蘑菇。但是呢，就是回过来讲，就是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个口诀的话，你可以避免吃到70%-80%的剧毒蘑菇。也就是说，你保命的这一块还是很有用的。
1: 是关于这个蘑菇去毒的方法。

0: 哈，说烹饪有朋友说这事儿很重要，比如说像高温把它煮熟了，然后呢多放油盐，说就能够破坏蘑菇的毒素。常规的蒸煮啊、爆炒啊等等烹饪方式，它能够分解蘑菇当中的致命的毒素吗？
1: 对致命的这些毒素来讲，我们目前发现绝大部分的致命的毒素是不能够被高温或者放一些多的油啊或者盐破坏的。
0: 嗯，
1: 那有一些像有一些肠胃型的一些毒素，它确实可以通过高温和爆炒、蒸煮等等这些可以去除。但是对致命的这些毒素的话，它即使用高压锅压，也压不破坏不了它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化学结构。
0: 嗯，那如果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通用的方法，我们总结一下哈，就哪些情况这蘑菇我们绝对不要采摘啊，绝对不要吃。咱有这样的方法吗？
1: 我只能说就是大家不认识没把握的镜子、坚决不吃，这就是一个金标准。对于我们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是没有一个通用的从形态上面去跟大家一个统一成一个100%能够界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没有。
0: 这个毒蘑菇都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1: 目前的话毘蘑菇中毒大概可能可以分为8大类左右，比如我们剧毒的这些导致肝损害、肾损害、肝分肌溶解、溶血型的这些，但也有一些像神经精神型的，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见小人人的这种，致幻的一个症状，还有导致会风过敏的，还有胃肠炎型的，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就是归不到这里面的，就像以前西南或云南这边叫做小白菌的这个会不明原因导致猝死的这个一些症状等等这些，
0: 就是最严重还是致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一定要重视。
1: 对对对对，
0: 嗯，那万一不慎误食了可疑的野生菌，突然自己就觉得不舒服了，恶心、呕吐啊，或者有腹泻这样的中毒症状，那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哪些应急的处理呢？
1: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催吐。
0: 嗯，
1: 加上你把东西吐出来的话，它的毒素在体内的话，还留的东西就不多，所以它中毒症状就会更轻点，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催吐。
0: 嗯，
1: 那但是就是催吐完之后，如果您觉得确实还有，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觉得中毒了，还是去医院，不要只是催吐，因为有可能会耽误它的一个黄金治疗期，特别是那些导致肝损、肾损、肝分肌溶解这些的话，它有一个救治黄金期。不能超过这个黄金，超过黄金期的话，有可能他救回来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0: 嗯，那所以在就医的时候，最好向医生提供哪些关键的信息呢？
1: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吃菌子之前，多拍几张新鲜时候的这个菌子的一个照片。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于蘑菇中毒来讲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跟您说，它有一个救治的一个黄金期。如果通过一些常规的手段去做这样的测序啊等等这些，他可能也要个2-3天或者干嘛的。但如果你有几张这个新鲜的植物体照片的话，或者蘑菇照片的话，通过我们这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看这个照片的话，就大概知道它会可能导致哪些中毒。所以我们其实跟医院、跟疾控，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沟通，就像说有一个人中毒了，
0: 嗯，
1: 那这个人如果把一个新鲜蘑菇的照片拍过来的话，那医院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或者疾控首先会把照片发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通过专业的判断快速的反应给医院说这个是一个鹅膏中毒，或者说它是一个导致肝损的一个中毒的一个剧毒鹅膏，那医院的话它就会对症，对于肝损这一块它如何去救治，就通过我们这些快速的鉴定，然后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可以在及时的这个来救治这个致命中毒的这个病人。
0: 嗯，所以呢，像很多很负责任的这个餐馆，它首先这个蘑菇不加热到一定的时间，它首先不让你动筷子。其次呢，就是人家会留样的哈，每一锅每一个这个食材，人家会留样。就万一后面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些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吴刚老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您看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两款这个真菌数据库，有没有这么一个担心，就是就有朋友拿着咱们这个数据库然后去比对蘑菇，然后万一到时候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1: 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的最抬头都提了写了一个提醒，就是大家不要用这两个数据库去鉴定有毒和无毒蘑菇。
0: 嗯，
1: 我们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是向大家宣传或者科普我们西南或者我们中国的野生菌的一个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它丰富的物种形态。
0: 嗯，
1: 就是要让大家认识野生菌而已，不是为了让大家去认识有毒和无毒。
0: 嗯，
1: 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数据库前面最开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数据。

0: 据库不是用来判定有毒和无毒蘑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1: 嗯，这就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吴刚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
2: 子。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又到了石俊基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组织建设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发布。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众从形态、生境、分布、食用、药用性，包括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助力毒蘑菇识别和中毒的预防科普。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并不是让大家把数据库当作是攻略啊，拿着它去一键辨别蘑菇有没有毒，能不能吃，这是不行的。其实呢，不少朋友爱吃野生菌，为的就是一口鲜。那么养殖的蘑菇做不到一样的鲜吗？采挖可能会把某种野生菌采到灭绝吗？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4: 你好。
1: 嗯，野生菌的这个毒啊，它大概有多少种
4: 啊？野生菌其实因为它在自然环境当中生成，所以它的过体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4: 这些代谢产物的话可能对人是有毒的，人是误食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有些的话可能对人或对其他的动物也都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些毒素的话是对人有毒，但是对其他的比如说是蜗牛、小动物、昆虫它是无毒的，这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有毒的蘑菇经过过去的大量的研究，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把它分成八大类，就是根据所含的蘑菇的这个毒素以及人误食吃了以后所导致的这种症状，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毒素的成分，一个是症状，那么把这个分成八大类。八大类的话就意味着不是只有八大毒素，其实这里面恐怕有很多很多的毒素的，它比如说是还有一种光敏性的毒素，这种毒素的话，有一种蘑菇很像木耳的，很像黑木耳的，它误食了以后呢，只要见到光，比如说你衣服穿了以后盖起来，但是呢，你的脖子、你的脸、你的手见到光以后，那它就会起泡，产生疱疹，那这就叫做光敏性毒素引起来的，只要见到光，这个毒素就反应，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它会导致溶血的，比如说是有些我们说的芦花菌，它会导致溶血的，会血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含有特殊的一些毒素进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它带来的差异是不同的，所以它有八大类。另外一个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肌肉溶解性的，就是说你吃完了以后它都会把这个人的肌肉让溶解了以后让它没有收缩力，比如说心脏没有收缩力，你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心脏没有收缩力的时候，那就很难实现心脏的跳动，
1: 对，
4: 血液的循环，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被憋死掉的。致幻类的毒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剑手青，其实它就是里面含有一种致幻类的毒素，那它吃了以后这里致幻类的毒素进入大脑以后就会产生些幻觉，那这个幻觉的话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他会看到不同东西，甚至同一个人他不同的年份吃了中毒以后他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可以说真是光怪离奇的。
1: 嗯，本质上其实他们都算作是神经毒素对吧，都能够
4: 对他们本质上都是神经毒素。
1: 嗯，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啊，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啊可不可以使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啊，
4: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

0: 家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大家之所以对蘑菇这么的关注啊，看看它有没有毒，然后呢包括它的味道怎么样，是这个干了也好啊，还是这个新鲜的也好啊，其实大家是比较喜欢蘑菇的那种特殊的风味啊，包括比如说它的这个谷氨酸、鸟苷酸，包括肌苷酸的这个味道哈。有的朋友会形容吃蘑菇的时候会感觉有一种像吃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些风味物质在其中起作用，对吗？
0: 是的，这种就是它的风味物质，特别是一些鲜味的物质，在起作用，而且这种鲜味的物质还不是一种物质，所以的话，它就会让人感觉到舌尖上感觉到，这个味道特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因为它含有这种游离的氨基酸，它含有肌苷酸、鸟苷酸，它含有这个新鲜的肽类物质，多种物质共同作用，才会有这种奇妙的这种蘑菇的新鲜味道。
1: 大家呢喜欢这种野生的啊，新鲜采摘的这个蘑菇，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野生的蘑菇应该比人工培育的这个蘑菇味道要更好。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少数蘑菇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香菇哈，如果你在野外采摘的香菇，新鲜的香菇那是很香的，这个我们可能人工栽培的可能就不会有那么香，但是大多数的人工栽培的蘑菇未必就比野外采集到的差。比如说羊肚菌，其实现在的野生的和栽培的其实味道是差不多的。还有有的我们老是会说栽培的蘑菇不如这个野生的好，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主观判断。栽培的蘑菇它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它可以控制这个重金属不超标，
1: 对，
0: 它可以控制这个病虫害减少等等，这些是在野外野生的蘑菇不可以做得到、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灵芝作为一种中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在野外采集的，那你可以看得到有霉点、有长霉的、有虫吃的、有什么什么腐败的等等都有。但是你在人工栽培的时候，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可以排除，所以它的质量应该说比野外的好得多。
1: 野生的这种蘑菇应该说它的多样性可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呢与此同时它面对的环境的复杂度也更高，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对于吃的东西啊，我们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方面的东西来说，人工栽培的蘑菇可能相对来讲可控性就更高了啊，也更符合我们
0: 对
1: 食品安全
0: 的期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1: 对吧？
0: 我确确实实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人工栽培的时候很多因素是可以控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应该来说更安全，要比野生的更安全。
1: 那在这个培育食用菌的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也让它向野生菌这个方向靠拢靠拢，让它的这个味道也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话，应该说对于可以栽培的食用菌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那比如说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些时候了嘛，人工栽培的其实味道很不错的，但是呢有的可能是在销售之前，如果说我们在销售的头一管上如果一喷水的话，那这个味道就淡了，就不好吃。所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他是需要高质量的产品，但是生产者的话也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做得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在消费的头天晚上不要喷水的话，那这个口感一下就提起来。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啊，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

0: 能吃吗？
1: 用金箍棒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金箍棒，比如说你买的金箍棒是菜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用金箍棒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金箍棒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啊，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0: 对，
1: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蘑菇这种东西啊，它属于只要你给它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哎，它就很容易就能长出来这么一种东西。所以有没有那种算是濒危或者是稀缺的这种品种呢？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我们用个浸包就可以把这个蘑菇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蘑菇的生长很容易，但是在自然界中其实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有些蘑菇的话可能比较常见，有些蘑菇的话它可能不是那么常见的，是非常稀有的稀少的，所以的话实际上有些蘑菇的话我们也说是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好多蘑菇其实通过在人类活动当中可能会逐渐被灭绝掉的。
0: 这个东西也是看品种，对吧？有一些品种真的也是面临灭绝的风险。
1: 是的，所以不同的蘑菇是不一样的，有的蘑菇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常见，在自然界里面是很多的，但是有的蘑菇可不是这样的。有多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的话是它自身生存能力比较差，比如说它演化到了现今这个阶段以后，在地球这个历史时期一直生存到现在，现在这个环境它不能生存了，所以它就要灭绝，这是一种生物演化的这种规律哈，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常见的，就是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是快菌，这些采集，因为采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以后，就会对我们说对菌丝产生影响，就会对成熟的后代产生影响，它甚至成熟的后代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下面后一代的生存可能都没机会，那这样逐渐的我们周而复始的这样处理的话，结果这个物种可能就会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0: 这个物种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1: 对，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其中有一种的话可能已经是灭绝了的，也就是说会家们在以前发现这个物种的地方及其周围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都没有发现这个物种，所以呢大家就推测这个物种可能已经消亡掉了，灭绝了，
0: 所以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1: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
0: 所以这也就提醒我们，如果在野外啊真的看到一只特别好看的蘑菇哈，不管它能不能吃，别随便的挖，没准它是一个值得我们保护的这么一个品种呢。
1: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 那可能就会影响他后代的繁衍。
0: 对，
1: 现在作为真菌研究人员的话，都在国内外都有这方面的措施的。首先措施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哪些真菌是处于濒临灭绝的或者受威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些真菌的话需要重点保护，因为没必要把所有的真菌都拿来保护，只有这些真菌要重点保护。那在重点保护的时候，可能就会设置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有保护区专门去保护特定的一种真菌，但是呢也有些保护区呢，它在保护动物植物的同时，它也可以就把这些真菌也保护起来。
0: 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有着特殊意义的濒危的保护的物种之外，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啊？
1: 蘑菇在生态系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的。
0: 嗯，
1: 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植物在生态系统当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些动物，特别是一些顶级动物，食物链上的顶级那些动物，比如老虎，它们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会非常重要。但实际上生态系统要能够稳定，要能够平衡的发展，缺了真菌基本上做不到的。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讲，真菌是一个分解者或者是还原者，植物是一个生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通过固定二氧化碳就会产生碳水化合物，那这些碳水化合物就会供消费者动物来食用。那动物植物所产生的垃圾，比如说植物的枯枝落叶、动物的残体等等，如果没有真菌来给它分解掉的话，那地球上现在不知道堆了多厚的这些残液。真菌就是个清道夫，它就可以默默无闻的把这些动植物的残液把它分解掉，实现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这恰恰是真菌在生态系统当中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是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
0: 嗯，它是大自然的分解者，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跟植物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共生关系，对吧？
1: 对对对，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分解者的这个角色的话，它跟植物很多植物形成这种共生关系，可以说是互通有无，相得益彰的。他们真是这样的话，才使得一个森林能够健康的发育、健康的成长。没有真菌的话，特别是很多没有这种内生外生菌根真菌的话，可能好多树苗都不能正常的生长发育，可能在森林当中逐渐就会被消退掉的。所以真菌在这个当中为植物的生长也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水分和营养。
0: 嗯，所以别小看这一朵朵的这个小蘑菇啊，它在维护我们的大的生态循环，还有包括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土壤健康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1: 是的，它发挥着这个作用的话，是其他的生物不可以替代的。
0: 嗯，现在我们对这种大型真菌啊，还有没有一些所谓未解之谜，以及如果我们要去研究这个真菌这样的生这种比如说它的整个的生态也好，或者是它整个的生境也好，我们有没有一些研究的前沿方向呢？
1: 其实研究真菌的研究跟动物的研究、植物的研究相比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没有去做的。
0: 嗯，
1: 比如说真菌跟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些前沿。要明白他们三者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关系、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前沿。当中的话还有很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还不了解的。
0: 嗯，这其实就是主要他们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对吧？
1: 对，有些关系的话是非常微妙的，比如说这个真菌跟一些昆虫之间的关系，甚至真菌在植物传粉当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等等，这些

0: 以前是未曾想到的，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他们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复杂。
1: 好的，那就这些未解之谜，我们也期待啊，有朝一日能够解开，为我们打开真菌这个小小世界的一扇大门。我们也谢谢杨柱良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和食品健康相关的话题，来说一说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哎，就差一个字儿，二者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近日，某超市品牌的一款纯脂黑巧麻薯遭到了消费者的质疑。该产品宣传为纯脂巧克力，然而却被发现实际配料当中使用了代可可脂。还有一些消费者反馈称，食用之后出现了腹胀、肠胃不适等症状。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代可可脂添加量超过 5% 的产品不能直接称为巧克力，而应该明确标示为代可可脂巧克力。那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究竟差别有多大？代可可脂一定含反式脂肪酸吗？靠口感能够分清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产品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天然可可脂和代可可脂在原料工艺上的区别在哪儿呢？
4: 巧克力它本身的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脂。所以呢，可可脂提炼出来的这种天然这种植物的脂肪呢，是我们巧克力的最重要的一个原料。而你从名字上来说叫代可可脂，一定是它代替了这种可可脂。那么它的目的可能会来增加它的香味啊，降低它的成本。但是代可可脂基本上可能完全或者很少含有我们的可可脂，所以这是两个不太相同的一个成分。从这核心的定义上来说，你要是卖巧克力或者正宗的巧克力，应该是可可豆压榨出来提炼出来天然的植物的脂肪，叫我们叫可可脂。它本身的主要的这个成分上面是饱和脂肪为主的，它正常的食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于氢化植物油或者棕榈油这种人工的油脂呢，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反式脂肪酸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证据认为它会升高我们的这种坏的胆固醇，尤其是长期过量以后对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因此的话呢，从我们的医学或者健康的角度上来说，两者给我们人体带来的益处或者有害的地方可能还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可可脂本身它的这种熔点比较低，而且和我们人体的体温是相比较接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的巧克力啊，尤其可可脂含量高的话呢，它这种丝滑程度其实比较好。而反过来说呢，代可可脂呢，它本身的这个熔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口感上相对来说呢，其实也并不是的特别的好吃。
3: 代可可脂会导致胃肠不适、胀气吗？
4: 这个胀气和不舒服可能和油脂的含量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其实一般来说，我们的巧克力，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油脂的这种消化的程度啊，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吃巧克力，你的胃肠道就会一定会舒服。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油脂的含量高不高的问题。太多了的话呢，其实它不太容易融化嘛，所以可能你吃完以后胃肠道过量以后呢，可能还是有些不舒服。还有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在吃这些东西，所谓的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的过程当中，他更多的只吃这一种糖，其他的吃的很少，长期的大剂量的话对肠道的菌群可能会有些影响，也会出现你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3: 代可可脂是不是就是反式脂肪酸呢？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4: 代可可脂和反式脂肪酸之间其实我认为啊，不是一个等同的一个关系。我们以前讲的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的话呢，它是一个油脂经过了氢化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 而我们的代可可脂大部分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就是人造的油脂的，所以呢两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可可脂包括天然的可可脂，它是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反式脂肪酸呢，其实也要注意，国家叫零反式脂肪酸，很多商品当中大家知道所谓的零，包括零蔗糖对吧，零糖、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我们是指的100克的成品或100克的液体，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

0: 0.3克，那国家就可以标为零反式脂肪酸，但是一定要强调它并不是绝对的零含量，仍然是有 0.3 以下的，所以呢吃多了仍然也是会产生有些问题的。所以呢其实零脂肪或者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它就是没有，只不过它的量是小的。国家的要求当中代可可脂比如说超过 5%， 严禁只写巧克力的，必须写代可可脂巧克力或者代可可脂巧克力制品。我还是讲的，就你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对于老百姓来说，第一就是还是反复的强调看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配料表，就是那个商品名是什么，到底是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是牛奶巧克力还是写的代可可脂巧克力。第二的话要看配料表，靠到最前面的尽量不要出现一个袋子或者氢化植物油啊氢化棕榈油那些东西。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还是反复的强调了，在巧克力当中除了可可脂的成分以外，我们需要的是配料当中没有氢化油的没有带可可脂的反式脂肪酸，或者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是零的，这样的话呢你买到的巧克力就是有营养的，其他的有害成分含量极低的，你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好的一个。
1: 靠口感能够准确区分两种巧克力吗？
0: 靠口感的绝大部分人我觉得是做不到标准的口感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巧克力的这个鉴定师，哎，对吧，那你想老百姓是做不到，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我觉得不要用口感来鉴定，也不要借助于价格来判定。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配料表是最重要的，第二配料表的接下来的营养成分表，包括碳水包括脂肪包括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强调的食品当中的钠，太高的也不行。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

0: 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8: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0: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0: 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2: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2: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5: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6: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7: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8: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9: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 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

0: 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

0: 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三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以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4: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4: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4: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6: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 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链接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4: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6: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的人，
8: 叔叔，来呀，加油加！
9: 加油站，把我蝴蝶飞的交给我打吧！救命啊！救命
10: 啊！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1: 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12: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4: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3: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队跟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

0: 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八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八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两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三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四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八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再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供酒。
6: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

0: 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工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工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工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工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2: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枪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1: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2: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1: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1: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3: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1: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4: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

0: 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纵横点评，所谓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3: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工、内工、专工自然就无处可攻。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3: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6: 扣15年了，怎么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5: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6: 平整了土地的钱。
5: 李富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7: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6: 没有，那说的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整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7: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6: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能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5: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督导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靖远县加紧推进非遗活动筹备，展厅布展节目排练有序开展。靖远永兴藏粮余地稳根基，高标准农田建设见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城区部分住宅小区，实地督导调研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工作时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全面梳理遗留问题，摸清症结，逐项分类施策，集中力量攻坚登记难问题。督导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开源居、新城小区、顺心家园、景洪乐府、福泰花园、天阳小区等住宅小区，实地查看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化解推进情况，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始终坚持为民情怀，压紧压实开发企业主体责任，紧盯手续不全、验收滞后、资料缺失、权责不清等问题，督促企业限期补齐备案、验收、权属证明等关键资料，彻底打通项目整体确权、办证堵点难点。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指导，简化前置审核流程，开辟问题化解绿色通道，坚决破除制约小区不动产登记落地的各类障碍，切实解决群众办证难、办证慢的长期困扰。李小青强调，要持续优化登记服务机制，深化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制度，进一步精简证明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优化二手房交易、继承过户、产权变更等全流程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降低办事成本。要建立台账管理、消耗推进工作机制，对不动产登记难问题实行清单化攻坚、常态化督办，做到存量问题清零见底、增量问题严防严控。要健全长效监管服务体系，补齐不动产登记工作短板，以务实举措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县领导安清民参加调研。为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金融风险，严厉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6月12日，靖远县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域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宣传活动聚焦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假投资理财、养老金融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等高发非法金融乱象，精准瞄准老年人、青少年、个体商户、企业职工等重点人群。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常见套路、隐蔽特征、危害后果及维权途径。此次集中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基层金融宣传盲区，进一步普及了金融法律法规和风险防范知识，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的能力。
3: 沃野平畴展新田，高标准农田惠民生。近年来，靖远县永兴乡紧扣粮食安全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等一系列工程措施，稀释靠天吃饭的贫瘠地，变身旱涝保收的丰产田，为全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筑牢了根基。 走进靖远县永兴乡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田块平整划一，灌溉管网纵横交错，田间道路畅通便捷，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在新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里忙着播种、施肥，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更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为规模化种植、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永兴乡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节水农业、现代农业转型。项目建成后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推动了当地粮食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有效提升耕地质量和产出效益，切实增强农户种粮积极性。
1: 特色产业兴，乡村活力足。近年来，靖远县弥滩

0: 乡镇立足黄河沿岸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深耕香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多元化发展，持续做强特色农业品牌。眼下，全镇香瓜迎来成熟上市季，大棚之内瓜果飘香，硕果累累，一派产业兴旺、丰收致富的美好景象。靖远县弥滩镇地处黄河沿岸，全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依托便利的黄河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为香瓜优质生长积累糖分，造就了绝佳的自然禀赋，是本地发展特色瓜果种植的优势区域。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设施升级与技术赋能是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弥滩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将香瓜种植作为全镇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抢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扩建标准化钢架大棚，推动全镇香瓜种植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种植转型。同时，镇上常态化统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围绕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开展手把手、点对点技术指导，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培育出一批本土种植能手、农业技术骨干，为全镇香瓜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技术根基。小小香瓜承载着产业发展希望，连着群众增收民生。如今，弥滩镇香瓜特色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势头向好，不仅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了群众钱袋子，更丰富了全镇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成为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亮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小玉娘听说首府把邵大侠

0: 还是秘密的给处决了，心里头对这个首辅就产生了反感，恨这位宰相杀了他的恩人，偷偷的离开了吉祥炉。不过这个事儿他做的是非常秘密，首辅一直蒙在鼓里。那么首辅还要处理一些朝廷的大事，这一天他单独求见了李太后。到李太后这儿办了三件事儿，头两件事儿都已经顺利的过关了，第三件事儿李太后主动就提出来了，我的老父亲应该怎么处理啊？张居正想了一会儿，太后这就不必了，邵大侠名正典型，胡子高，发配充军，家产充公，这就足够了。再说王从古王大人本来想把他调到兵部当兵部的尚书，这个事儿也泡汤了，这些都替你家老国丈承担了责任，但是你家老国丈应该接受一个沉痛的教训就行了。当李太后听完这句话，心里特别的舒服，人家首辅根本就没提怎么处理他父亲和他弟弟。那张先生，你看用什么方法能让我弟弟和我这老父亲清醒清醒呢？您呐，这么办，首辅给太后出了个主意，太后听完乐了，张先生这主意太好了。紧接着太后就传了一道旨意，春节的时候给他父亲和他弟弟送一份厚礼。就在这功夫啊，要说老国丈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确实心放不下呀，自从棉衣出了事儿，他是整天吃不好睡不好。可是十几天之前听说扬州那方面把邵大侠胡子高都抓起来了，他心里就发毛了，他害怕邵大侠把这件事给抖露出来，到时候一旦把我交代了，我就来个死不认账。就这样他是整天提心吊胆魂不守舍的过了二十多天。最近这几天听到一个好消息，说是邵大侠在扬州漕运总督畏罪自杀了。这个老国丈你别看是泥瓦匠出身，那心里边反应的挺快，他心里就犯了嘀咕，嘿，这个邵大侠五阎王不要，是六阎王不收，怎么能自杀呢？他是半信半疑。可是在昨天又接到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过年之前要派人给他送点礼。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和他儿子是欢喜若狂啊。李太后这个举动他们父子俩明白了，棉衣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邵大侠死了，这个胡子高也不能得好。因此李高就向父亲提出个建议，爹呀，我姐姐过年要给咱们送礼，这可是个好兆头，京城里边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还有这些皇亲国戚，我看这么着，把他们都请来，到时候把我姐姐给咱送的礼品都让他们看一看，我姐姐没忘了他爹和他弟弟给咱们送厚礼，让这些皇亲国戚开开眼界，然后让他们回去再宣传宣传，看看咱们老李家到啥时候还是京城里边第一号皇亲。再说武清伯这李老爷，他心里边就惦着钱，一考虑他闺女送的东西肯定值银子，好吧，他也显示显示，你看20万件棉衣我连个毫毛都没省着，我姑娘还给我送礼物，就这么办，今年过年呢一定大 大的张灯结彩，咱们要热闹热闹。这正月初一就请客，请了20多位贵重的客人。这客人里边最有地位的就是镇国公朱熹孝。这个朱熹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时候已经世袭了第9代了。再说朱熹孝为人特别谨慎，从来不招惹是非，因此呢，这个人首府对他的评价特别的高，大力的举荐这个朱熹孝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今天朱熹孝一出席，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高兴坏了，是一博一博，很快把这大厅都坐满了。不大功夫，内宫那个万公公也来了。万公公是特意代表太后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送礼物来了。再说这个万公公拎着大礼盒子来到了驸马都尉许从成跟前。这许从成捧起这个大礼盒子看了半天，然后把这大礼盒子举起来了。大伙都看看，亲不亲一家人。到了关键的节骨眼上，太后还没忘了咱们这些亲戚吧？许从成说这些话，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这里是指棉衣事件，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不管怎么说，皇上的老爷永远是皇上的老爷，太后的父亲永远是太后的父亲，皇上的姑父永远是皇上的姑父，外人瞎掺和什么，滚他一边去吧。大伙轰就笑喽，都给这许从成喝彩。这许从成是越说越高兴，哼，别看咱们皇上小，也别看咱们李太后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边比咱们亮堂。在咱们小皇上眼里早就看出来了谁是亲谁是近。今年子力田征税，哼，我掏了10000多两银子，你们都掏钱了吧？大伙儿，对呀，我掏了4000两。又有一个说了，我还掏了3000多两呢。哼，咱们掏点钱，但是咱们现在过年照样是丰衣足食，可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就不信这个湖北佬总得欺负咱们。许从成这一把火把大伙的愤怒就引出来了。除了朱熹孝以外，这些人都反对子力田征税，大伙是你一言我一句就骂起这个湖北佬，大家伙是七嘴八舌的论起了朝政了。这功夫朱熹孝起不功了，行了行了，大伙别说了，虽然咱们是家庭聚会，但是朝廷的纲纪咱也不能违反呢，大伙还是谨慎些。当镇国公把这个话说出来，大伙谁不言语了。要提起这个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本来就没事找事儿，今天他来到这老李家，想显示显示皇家亲戚的力量和实力。这一看镇国公把这茬给压下去了，他心里就憋个劲儿。这个朱熹孝显你什么能耐，张居正给你什么好处了？可是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里他没好意思发火，就转了个话题。哎呀，咱们大伙来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今天这么着，我给大家呀破个闷儿，看看谁能猜得准。大伙一听，什么破个闷儿？什么闷儿啊？ 他指了指这礼盒子，请诸位猜一猜，这盒子里边究竟是什么贵重的礼品？大伙就围过来了。李高上前一伸手，这盒子也不沉呐。哎呀，我看这盒子里啊，装的不是元宝。大伙一听不是元宝，那什么？你一句我一句，大伙就猜起来了。有说是贵重的礼品，也有的说是贵重的古董，还有的说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特殊的宝物，要不李太后不能用这么好的大礼盒子送到咱们府上啊。大伙七嘴八牙的就议论开了。这许从成一看，得了，现在就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亲自来打开这个礼盒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精神头也来了，一伸手从李高那儿接过一把剪刀。他本来上前应该把这礼盒子系在绳子给剪开，可是他使着剪子下不去手了，他就赶紧把这剪子撂起来去解那彩带的结子。等他把这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是一层层的包装，他心里边就犯了合计，什么东西这么值钱？然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左一层右一层就把这包裹揭开了。当把最后一层布揭开这一看，大伙全傻了，这里边放着两把袜刀，就是干泥水匠用那家伙事儿。这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心里明白，坏了，这是当朝的太后惩罚他自己娘家爹和他弟弟的一个特殊的手段。再说李高也看明白了，这是自己姐姐给他爹和他各送了一份贵重的特殊的有意义的纪念品。你可别小看这袜刀，那就让李高和他父亲永远别忘了自己当年曾经是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当时这脸特别的难看，你看一下子耷拉下来了。哎，好不情愿的把这盒子扣上了，可是他嘴上可不能说出怨恨的话来呀，他女儿过年给他送的好礼物啊。哎呀，还是我姑娘惦着我，让我呀留点纪念物。留什么纪念物？大伙心都明白，这是你姑娘告诉你们俩小心着点儿，别太张狂了，可千万别忘了原来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话谁也没说出口，但是许从成他有他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朱熹笑，他一看这个场面什么都清楚了。这就说明现在朝中已经正式的宣布子立田征税这个事儿已经成功了，这是一次特殊的改革，皇亲国戚是彻底的失败了。许从成他也明白，这天已经变了，表面上是老朱家的天下，其实啊已经改姓张了，这个朝廷现在真正说了算的是这个湖北佬啊。小皇上和太后所有的大事都交给首府了，朝廷这些亲戚多余了，今后
1: 磕得规规矩矩的吧。
0: 就这么着，这些亲戚聚到一块，好不容易是不欢而散。这些亲戚都走了，屋子里面就剩下李高和他爹父子俩。这父子俩这回彻底的大了脑袋了。哎呀，我说儿子，今后你在朝中干事儿，多长个心眼儿吧，可别太狂妄了。你看看你姐姐对咱们什么态度？再说，咱们可千万不能和这个湖北佬作对了。你那小外甥和你那姐姐，所有的事都听这个首府的。这句话真说对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他在过年的时候可没消停，春节之前马上提起来一位内阁的次辅，就是张四维。要说这个张四维，首府根本不打算提他，可是就因为他的亲舅舅是王从古，那么首府只好违心的把张四维提起来了。为什么首府不想提他呢？因为这个张四维他家里边是有名的大盐商，家值万贯。另外，首府听说他背后想通过冯宝入阁，这件事儿首府知道特别的反感。可是这回首府不得不改变主意，因为把他提起来，最感激的就是王从古王大人。王大人虽然受到棉衣事件的干扰，现在自己外甥入阁了，他就能安心的守卫着边关。再说张居正这个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这些大官心里有几个不知道张四维和王崇古是亲舅舅外甥的关系啊。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张四维能不受王崇古的牵连荣登内阁次辅的宝座，那也是国家副总理级的干部。这个举措大伙都明白，这是张居正的一个心计。当然了，作为当事人王从古和张四维这舅舅外甥两个人，对张居正的感情一夜之间来个彻底的大翻盘，由过去的猜疑忌恨变成了内心的感激。再说张四维入阁之后，他是非常能把握住自己的分寸，严格遵守小皇上和太后的旨意。当时小皇上在批旨上写了一句，随元府张先生入阁办事。这一个随字就把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写明白了，任何的事情他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才能定夺。就因为这样，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部和刑部，可是礼部刑部所有的事情他都向首府汇报，然后呢首府拿出主意他去执行。所以这个张四维非常会把握自己的分寸。你就说这天吧，过年了，他呢也兢兢业业照样在职房里当值，就是上班。那么这天首府也来了，他一看首府进来了，在首府面前是非常规矩。哎呀，哥老啊，这除夕了您怎么也来了？回家呀跟嫂夫人和孩子热闹热闹吧，这边的事我来管。哈哈，四维啊，这大过年的你不也来了吗？啊，首府啊，我来了，我是想替您分担点事儿。你看看刑部的卷宗我都调来了，我发现邵大侠这个案子还有些问题。哦，邵大侠这个案子还有什么问题？邵大侠已经喝毒酒 被王传给要死了。